0: 甚至根本不关心去哪儿旅游能不能旅游，便继续加大投入。
1: 后期有3万政策，还有5万的，还有10万的，最高的他买多的话就是买好几份，比如1万的买20份就是20万。

0: 话进行操作，那到了这块明显的跌破，再次跌破灯塔线的时候，这一次我们还可以看一看。实际上，如果说正常操作这块，我们就可以去减仓。但是，这块波动幅度比较大，速度比较快啊，真正的减仓应该是在这儿。这块看到了，那我们一定要走了。啊，一定要走了。所以说，跌破灯塔线就是我们的止损点，两个止损点都非常明确。另外一个呢，就是什么呢？我们要止盈出局，止盈出局啊。其实我们用什么呢？用两条线，一个是五日均线，一个是十日均线。啊，五日均线啊，沿着五日均线上涨的股票一般都涨得比较猛啊。沿着十日均线上涨的一个波段的快速上涨都不会跌破十日均线，很少有跌破十日均线的。所以我们谋求一个快速的波段性上涨的话，我们用这两条均线就非常安全的能够找到我们的止盈点。
1: 应该说我们把一尺双线掰开了揉碎了，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0: 对，
1: 但我们还是得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也非常感谢哈孔老师。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0: 哎，那就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在北京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左右的东方博古城盛大开幕。
1: 瑞士之弓原装名表闪亮登场，中国消费者所熟悉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英纳格、浪驰、美度等各大品牌的名表应有尽有，而且啊，全场是2.5折起售，花个2-3千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1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大牌金表。
0: 是的，哎，我们都知道啊，世界上非常好的手表啊，大多是在瑞士生产的。一块瑞士手表呢，要完成1200道工序啊，要精确的磨塑出254个零件，花一整天打磨一个零件也是平常的事情啊。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严格要求呢，铸就了瑞士腕表不凡的品质和卓越的声誉。
1: 是的，现在呢，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举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了，使身价名贵的瑞士手表以平民化的价格来到北京，花上个2-3千呢，带上瑞士表，这真是一个您不能错过的好机会。
0: 是的，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本次展会的活动时间呢，截止到10月8日。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快来到现场鉴赏选购。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现在呢，就来到了现场。这里选购表的人真的是不少，有的呢在询问价格，有的在选款式，而且有的已经在排队付款了。那么借这个机会，赶紧采访几位。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
3: 哎，你好，
4: 哎，叔叔
3: 好。
2: 想采访二位一下哈。选的表怎么样？
4: 哎呦，我老伴儿啊，特别喜欢这表。我们呢是从房山赶过来的，而且是瑞士的大金表。哎呦，我从小就喜欢这表，就是当时没钱买呀。现在呢，你看，我买了一对儿。还是大金表，哎，
2: 真的是很漂亮，很有眼光哟。
4: 我觉得呀，这个表啊特别的合适。没想到这一块表的价钱买了好几块呢。嗯，
2: 还真是哈，叔叔感觉呢？
3: 啊，确实不错。这个瑞士表啊，没想到它这个价格，哎呦，超出我们的想象。其实我们来之前呢，我还真有点不太相信。因为我知道啊，这瑞士表非常贵，是吧？但老伴呢，总说。我呀，就希望有块瑞士表。说今天机会来了，我们过来看看。结果到这一看，它不仅是便宜，而且呢是捡了个大便宜。所以我们俩没犹豫，直接就挑了一对大金表。哎呀，过去年轻的时候有这个愿望，但是那个时候工资低，没有钱，再加上这表也贵，咱买不起。这下好了，终于圆了我的瑞士手表梦。它不仅便宜，而且是我喜欢的那款大金表。
4: 我们啊，原来啊穷，家里穷，现在呢有条件了，就该享受清福了。
2: 是，
4: 现在我们戴上这表，永远不分离。
3: 今天我们买的这对表，他一块，我一块，
2: 哎，
3: 这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俩举案齐眉，和和美美，永远在一起。
2: 太让人羡慕了，哇！

0: 那我觉得二位把这个表带回去哈，周围人肯定是特别的羡慕二位的，而且能感觉到叔叔对您的爱。
1: 是啊，
0: 也祝你们幸福永久，谢谢。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是刚刚结完账哈，这买的什么样的表呀？
1: 买了一对大金表。啊，
0: 是这一对是吗？
1: 对。哇，
0: 真的是太好看了，一对金表象征着幸福甜蜜。那这一对大概花了多少钱呢？
1: 不贵，才万十来块钱啊。
0: 万十来块钱。
1: 以前吧，我们在市面上也看了，有七八万、十来万的。他呀，一直喜欢表，我们也就没舍得买。嗯，这次啊，听说活动非常大，还便宜，还实在，我们啊就花了很少钱买了一对儿。哎，这样呢，他以后呢，他能看着表，能想起我在家，是不是也能回来了？哎，要不老也不守时。
2: 是哇，
1: 而且啊，我们今天还是结婚30周年，
0: 还是结婚纪念日，
1: 所以一人买了一块。咱们既然花钱买呢，咱就买正规的原装进口的瑞士表。
2: 我们买完表，我回家就戴上。以前呢，老伴儿啊，总说我回家不准时。这回老伴儿，我给你来个准时的戴着表。
1: 你要再戴着表，不准时回家呀？啊，就这样。
2: 别！
0: 太可爱了。
1: 哎，我跟你说呀，我们俩这次真的不虚此行。你看这个。就这个价我们能买回来，哎，给他乐的，你看嘴都闭不上了，
0: 还真的是。我觉得二位戴上之后回去会受到很多朋友的这个羡慕的。
2: 对呀，而且啊，这个表啊，代表着时间的永恒。我和老伴儿啊，在一块儿都30多年了，
0: 三十多年。
2: 然后呢，我们戴上这个表，让我们永远的相亲相爱在一起吧。
1: 好酸，好酸，
0: 好酸，好酸。这个谢谢二位了，打扰了，
2: 好，
0: 您继续看哈。
2: 谢谢。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

0: 买手表的时候呢，我们要为您提供原产地证明、商标授权书、进口货物报关单、检验报告。一块手表四大保障，确保是真真正正的瑞士原装进口手表。
1: 是的，现在啊，您花个两三千都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万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的大牌金表。
0: 地址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的路西。
1: 本次展会活动时间啊，截止到10月8号。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紧到现场鉴赏选购吧。
2: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3: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我们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2: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4: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2: 是，
4: 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所以说呢，我觉得，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3: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2: 是，
3: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呀，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4: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天天秘密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2: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3: 我们不单是想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4: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2: 好，不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这是您的爱人吗？
5: 是。
2: 结婚多少年了？
6: 50年了。
2: 50年了。
6: 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的，
2: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6: 是金婚啊？
2: 是金婚啊？
6: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3钻1响。
2: 3钻1响？
6: 对。
2: 哪3钻1响？
6: 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2: 手表。
6: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2: 为啥没买手表呢？
6: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7: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2: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6: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2: 是的，
6: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8: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朋友们，买瑞士手表啊，就来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欧米茄、天梭、浪琴、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驰等名表应有尽有，全场2.5折起售。
2: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传统以往的销售模式呢，是将瑞士进口表批发给国内一级代理商，经过各级的省代、市代后层层加价，再加上大商场的进场费、人工费、装修费，手表到老百姓的手中啊，当然昂贵。
1: 是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瑞士名表展呢，砍掉了中间环节啊，所有手表都按照工厂价进行销售，就和咱们老百姓去瑞士的工厂仓库挑选是一个样的。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2-3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2: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1: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物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3: 叔叔阿姨打扰啦。
4: 啊，你好。
3: 哎，我看你们选半天了，选的怎么样？
4: 啊，选的挺好。
5: 挺好的。
3: 挺好的，选了一对情侣的金表哈。
5: 金表
4: 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
3: 哎，
4: 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是有点贵。
3: 嗯，
4: 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3: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4: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3: 30年前哈。
4: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3: 那可不是。
4: 我跟他许愿了
3: 啊，

0: 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1: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2: 是
1: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呀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0: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3: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1: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0: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3: 好，不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哎，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
2: 哎，
3: 这是您的爱人吗？
2: 嗯，是。
3: 啊，结婚多少年了？
4: 50年了。
3: 50年了。
4: 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了，
3: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4: 是金婚啊？
3: 是金婚啊？
4: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3钻1响。
3: 3钻1响？
4: 对。
3: 哪3钻1响啊？
4: 自行车
3: 啊，
4: 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3: 手表。
4: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3: 为啥没买手表呢？
4: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5: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3: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4: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3: 是的，
4: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6: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
5: 哎，
6: 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3: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6: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3: 30年前哈。
6: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3: 那可不是，
6: 我跟他许愿了
3: 啊，
6: 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5: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个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3: 是
5: 是说肯定买，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比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3: 看看
5: 他来了吗？
3: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6: 满意，
5: 满意。
6: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
3: 哎，
6: 他一块儿，我一块
5: 儿。你看这表多好啊！
3: 对，
5: 金色的，这颜色。
6: 你看多漂亮啊！
5: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儿的。
3: 买一块儿，
5: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那个梦想。
3: 瑞士金表嘛，哈，
5: 对对对，
3: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5: 是的，
3: 就选这块了
6: 啊，就漂亮。
7: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8: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

帅氏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帅氏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约着夏天的暑热，但垂直分布的海拔和横断山脉多变的地势也在这个时节拉开了各地的温差。不同的海拔、温差和气候也悄悄孕育着入秋后各异的食材，让慢生活节奏里仍讲究吃的云南人，在渐退的暑热里等待并琢磨着节令酝酿的美食。初暑时节，高原的气候逐渐变得干燥，大理弥渡的米脂人家开始琢磨消除秋燥的美食。豆腐是高原上这个时节应景的食材，看似普通，却含多种微量元素和优质蛋白。豆腐大厨李思强的家就在密旨文胜街。李家的豆腐宴是家传的，有着令食客们着迷的味道，还能清热润燥。八角豆腐就是李思强想着村里的文奎阁烹制出来的。豆腐切成三角六块，加上皮蛋丁、黄瓜点缀，用姜、蒜、小米辣做成调料，浇到捯饬好的豆腐上，再用热油呛，既保持了豆腐的原味，又激发了调料各种隐藏的味道。李思强把豆腐捏碎，加上鸡蛋液、盐巴、佐料，搅拌均匀。珍珠泉豆腐把村里的那口珍珠泉抬上了餐桌。
1: 就再加上井里边放一些豆腐丸子，就像珍珠一样，所以说叫珍珠。

做豆腐宴像是品味生活里的艺术。蜂窝豆腐，把豆腐拍成碎末，加入蛋清、盐巴和生粉催促发酵，再放入油锅。李思强手里的每一块豆腐都有不同的烹饪方式，太极豆腐、石板豆腐、马帮豆腐、油炸豆腐，酸、甜、苦、辣、香的口感在唇齿间流连。秘制人家的豆腐宴，通过舌尖的朵颐，去掉躲藏的暑热和渐起的秋燥。而另一种时令衍生的美食，仍在云南森林中争相冒头，持续挑逗着人们的味蕾。

0: 处暑之后的一场秋雨，让森林中又一批野生菌冒出了腐制土的怀抱。吃美味野生菌是南华人刻在脑海里的记忆。南华湿润的森林孕育了290多种食用菌类，被誉为野生菌之乡。每年有超过40亿产值的野生菌从南华输送到世界各地的餐桌。对出生在菌窝里的刘晓彤来说，捡食野生菌是有趣的，既能郊游亲近森林，还能满足嗅觉对空气的青睐，味觉对山珍的寻觅。
1: 菌还是它生长在阳光充足一点、泥土湿度大一点的地方，它更容易生长嘛。
0: 不同的野生菌对生长环境的喜好也不同，它们都有着自己的个性和定点不变的家——菌坑。知道的菌坑越多，采集的菌子就越丰富。取出菌子，刘晓彤和家人们会把菌坑再回填起来。只有这样，菌丝才不会被破坏，菌子的家族才能延续。在森林里搜寻，收获颇丰，青头菌、牛肝菌、剑手青，还有白葱、奶浆菌、鸡油菌。鸡汤和菌子是烹制的最佳搭档，只需要盐和姜简单调味，就能让每一种菌的原味包裹在鲜香的鸡汤里，等待牙齿轻轻一咬。
1: 混在一起煮嘛，那个每一种菌子都有每一种菌子的香味，各种菌子的香味嘛混合在一起，吃起来更好吃的。
0: 红烧肉煮牛肝菌，这是刘晓彤儿时的一道美食记忆。切片，加上大蒜爆炒，将提前炖好的红烧肉与牛肝菌混合，加入上色调味的酱油和盐，再慢炖30分钟。红烧肉的浓香夹杂着野生菌的鲜甜，让舌尖上的滋味倍增。野菌狮子头是刘晓彤的拿手菜，把猪肉磨成肉泥，加入10几种野生菌的碎末和鸡蛋，盐和胡椒一个也不能少，做成丸子，放入温热的油锅中慢慢炸。独特的香味随着
1: 更好一些，而且它的根呢一定要老树的那种，最少要长50年到100年的那种。
0: 细歇村周边野生的甜笋已经冒出了地面，为今天的药膳增添了鲜嫩清香的口感。
2: 而且这后叶那些味挖的果油挖的挖的呢，
0: 出芽生长的芭蕉也为美食做好了准备。制作药膳还需要掌握烧柴火的功夫。水莲鸡是鲜花烹就的美食，

甜笋鸡和水莲鸡是两种味道。灶火之上，甜笋的味道融入渐渐沸腾的山泉，在火的催促里钻入鸡肉，一股甜香就慢慢在时间的熬制里散开。

0: 皮和百年积血藤的搭配，口感香糯，补胶原蛋白，补气血，能在凉意渐起的秋天提高食客们的免疫力。
1: 像瘦猪肉一样，你看瘦肉一样，好不好？你像像不像？把那个猪蹄和鸡血藤一起熬，熬大概要熬三个小时的。
0: 把新鲜猪肺切碎，焯水，再用清水淘洗。放入冷水慢炖，加入理肺散，剩下的就是柴火的慢熬。
1: 我拿过猪经常在感冒啊咳嗽啊经常就用来猪吃，这是一个药食通营的，那吃的就很好啊，那老少皆宜的。
0: 芭蕉心是拉祜族的特色菜，肥肉榨油，再放入瘦肉和芭蕉心、小饭豆一起翻炒，香嫩鲜美，是拉祜人家餐桌上钟爱的首席美味。
1: 在拉祜族吃饭的时候，那道菜是装在中厅的，它是头碗菜，就是芭蕉心。芭蕉心它是爱情的见证，还是多姿多福的见证。
0: 处暑时节，山林的馈赠让拉祜人家的餐桌不仅丰盛，而且变得滋补养生，人与自然就在节令孕育的美味中愉悦地融合。此时云南山林里的各种山珍也运送到了羊犁的哈尼庄园。

0: 处暑时节，杨黎一家准备做一桌时令美食，来消除渐起的凉意和燥气。哈尼蘸水鸡就是哈尼人家滋补去燥的一道特色美食。哈尼人家烹饪美食很注重食材，杨黎在自家院子里养鸡养猪，部分需要的蔬菜要从红河哈尼村寨附近的山野采摘运来。哈尼蘸水鸡的烹制除了慢炖，蘸水是灵魂。蘸水看似鸡肉的配料，实际上是牵引味觉、获得愉悦的关键。细细剁碎的小米辣、盐碎、黑菜、大蒜与煮熟的鸡蛋、鸡杂、鸡血精心地搅拌在一起。自家的菜地，新鲜的食材，用火及时烧制。火烧茄子，香、辣、酸的味道是处暑时节的最佳开胃菜。最原始的做法，激发的是火与鲜碰撞时带着糊味的茄香。
1: 它实际上就是盐呐、酱油，然后放一小点那个酸醋、糖，就这四样东西。其实一道菜做下来，我觉得最好吃的东西就是配料越少越好。
0: 哈尼卤味是黄志勇的拿手好菜，配料就用了几十种山野里的中草药。既能安慰食客的口舌，又是养生去燥的美食。
2: 水果很简单的秘密，流茶流茶，为什么有些人做的流茶颜色很好巧，第二天的颜色就变了？我们不是用喷射，我们用的是栀子，全天然的中草药，这个是天然的上色剂。
0: 一口卤香，辣而不燥，香而不腻，余味萦绕，让人陷入味蕾的深海。处暑时节，暑热在溜达了一个夏季之后悄悄藏了起来。天气逐渐转凉，除了热闹的野生菌和热带雨林，云岭大地上茂密的植物已经减缓生长，准备蓄养精神，为渐来的寒露和秋霜储备能量。斑斓的秋色之下，还藏匿着次第成熟的食材，等待着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刘俊成，很高兴能够跟大家相聚在这样一个充满了梦想的舞台。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这些梦想家们闪亮登场吧。接下来有请苏婉儿演唱由李进作词、栾凯作曲的《幸福中国一起走》。

0: 好，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刚才精彩的表演，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们对祖国的热爱。
1: 是的，每一段表演都是一个独特的故事，在优美的旋律中，我们可以听见风的轻盈，雨的细语，海的呼啸，山的沉稳。
2: 在每段精彩的表演里，我们能看到热爱艺术的他们对未来的憧憬，对舞台的向往，还有对梦想坚定不移的追求。
3: 登上舞台不仅是一种自我的展示，更是一种情感的传递。我们在这璀璨的聚光灯下找寻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自信，
4: 让这份自信在舞台上闪闪发光，也让我们珍惜每一段表演带给我们的感动，让艺术成为我们生活中最美好的风景。
0: 好，那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朋友们也会用他们精彩的表演让我们感受到艺术的魅力，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5: 好，

0: 种子要走过多少路才能遇见春天？
1: 一朵花要积蓄多少力量才能勇敢绽放？
2: 我们扎根泥土里，也站在阳光里。

0: 好，谢谢刚才的表演啊，真的是太棒了。那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四位小搭档，我记得路遥呢曾经写过一篇散文诗，叫《祖国到底是什么》。那对于这篇文章，我想问一下，心中的祖国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1: 在我心中，祖国是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是一首激昂慷慨的赞歌。
2: 在我心中，祖国承载着5000年的文明历史，孕育着亿万儿女的梦想与希望。
3: 在我心中，祖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如同璀璨的星河，熠熠夺目。
4: 在我心中，祖国的人民用他们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0: 我从你们的话语当中啊，听出了作为华夏儿女的那一份骄傲和自豪。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带着这一份骄傲，欣赏更加精彩的表演吧。
5: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6: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7: 5000年长河流淌着甲骨文的密码，青铜鼎上铭刻着华夏最初的荣光。我们是敦煌飞天的后人，我们是高铁时代的少年。如果精神有光芒，那一定是《论语》的温润如玉，那一定是《离骚》的皓月之辉。如果信仰有颜色，那一定是
6: 南湖红船劈开的浪，井冈星火点燃

0: 我红，是黎明前最炽热的誓言。
1: 那一抹红，是无数先辈用生命点亮的灯。
2: 今天它在风中飘扬，亦在我们心中燃烧。
3: 我们在课本里读到你的故事。

0: 我们在纪念碑前看见你的名字，
1: 每一个笔画都是挺直的脊梁，
0: 那一抹鲜艳的红是朝阳的颜色，亦是信仰的颜色。

0: 好，谢谢，非常感谢刚才精彩的表演。那么我们都知道中华文化呢博大精深，当然了，这种文化传承啊更需要我们青少年们的努力。
1: 在世界的东方有一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它孕育了5000年辉煌灿烂的文明，铸就了独特而深邃的中华文化。这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的积累与沉淀，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与升华。
2: 中华文化的魅力不仅在于其深邃的思想内涵，更在于其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从唐诗宋词的韵律之美，到
0: 传承好并且弘扬好我们的中华文化。好了，那接下来还有哪些精彩的节目在等着我们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3: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望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0: 好，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刚才的精彩表演。我们都说啊，小朋友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他们就如同是初升的太阳，充满了无限的活力与可能。那么在这样一个举国欢庆的日子里，作为新时代的好少年，你们当然也不能忘记为了创造幸福生活而奋不顾身的那些先烈们。
1: 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曾无数次地听到过关于那段波澜壮阔的红色岁月的故事，
2: 也感受到了先烈们为了信仰和理想而英勇奋斗的精神和对祖国无比的热爱。
3: 如今我们用自己的方式传承着红色记忆，让那段历史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4: 对于我们来说，传承红色经典不仅仅是一种责任和义务，更是一种荣誉和自豪。
0: 你们都说得非常的好，那接下来的节目是不是更加的精彩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0: 山是大地挺起的脊梁，
1: 河是岁月流淌的墨痕，
0: 山河之间写着一部无字的书，每一页都是先人用血汗写就。

着先人的足

0: 好，谢谢，非常感谢刚才这些精彩的表演。我们都说啊，少年儿童呢是祖国的花朵，是民族的希望。那说到这儿，又要来考考四位小搭档了。那我想问一下，你们觉得自己的童年是什么样的呢？
1: 我们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写字，在宽阔的操场上奔跑跳跃，每天都过得很充实。
2: 我们有自己的梦想，有的想当医生，有的想当宇航员，但我们都想为祖国做贡献。
3: 祖国妈妈给了我们最好的环境，我们一定要努力成长，不辜负她的期望。
4: 在祖国温暖的怀抱里，我们像小树苗一样与吮吸着阳光雨露，一天天茁壮成长。
0: 哇，真的是太幸福了。那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啊，大家将会看到属于新时代少年儿童的风采，因为那是希望的样子。

0: 好，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刚才精彩的表演。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既有古典的雅致，又有时代的活力。那我想问一下四位小搭档，你们喜不喜欢咱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呢？
1: 我喜欢听京剧，那些花花绿绿的脸谱后面藏着好多有趣动人的故事。
2: 我喜欢民族舞蹈，每个民族的服装都不一样，转起圈来就像一朵朵盛开的花。
3: 老师说，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我们要把它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美。
4: 没错，让我们共同欣赏多彩文化的交相辉映，感受百花齐放的绚烂风采。
0: 是的，那接下来精彩纷呈的节目即将上演，让我们一同来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吧。

0: 每一个汉字都是一次沉默的考古。
1: 横竖撇捺之间，埋藏着我们先人的呼吸与心跳。
0: 当我在纸上写下人字，一撇一捺相互支撑，三千年前刻在甲骨上的那个人也是这样站立的。

0: 好，谢谢刚才的表演啊，真的是太棒了。那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四位小搭档，从辽阔的北国到秀丽的南疆，从巍峨的群山到浩瀚的海洋，祖国大地呢就像是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到处风光无限。那我想问一下，你们对于祖国的哪些地方印象比较深刻的呢？
1: 我去过一望无际的大草原，那里的天特别蓝，云特别白，就像画里一样。我见过夜晚的长安街，处处华灯，漂亮极了。妈妈说那是祖国的繁荣在发光。
2: 我最喜欢去登山，那一座座巍峨的高山好像一根根祖国挺立的脊梁。不管是城市的高楼大厦，还是乡村的田野小路，都是祖国妈妈最美的模样。
0: 你们都说得太好了，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用更加精彩的表演来诉说对这片土地最深的热爱吧。

0: 岁月如歌，征途如虹。今天就让我们用歌声、笑声来诉说对这片土地最深的热爱，在艺术的回响中去感受信仰的光芒。
1: 老师说，今天的幸福生活是一代又一代人奋斗出来的，我们要把他们的故事记在心里。
2: 我们还可以通过旋律和文字感受那份热血和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
3: 我们要像先辈们一样，不怕苦，不怕累，做一个有骨气、有担当的中国少年。
4: 就让我们在接下来的一段段精彩表演中，重温那些令人心潮澎湃的瞬间。
0: 是啊，我从你们的话语当中听出了作为华夏儿女的那一份骄傲和自豪，那就让我们带着这一份骄傲一起来欣赏接下来的精彩表演。

0: 谢谢谢谢刚才的表演啊，真的是太棒了。
1: 我们不能忘记是革命先辈的鲜血染红了这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是无数建设者的汗水浇灌出这片希望的热土。
2: 我们更要铭记是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是新时代的号角引领我们走向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0: 你们都说得太好了，一起来欣赏接下来的表演。

0: 好，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刚才这些精彩的表演，希望你们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呢尽情的释放自己的天性，展现属于自己的才华，享受你们的快乐时光。
1: 童年的欢声笑语仿佛还在耳边回响，童年的我们总是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无限的好奇与想象，那些美好的幻想如童话般的世界一样神奇。
2: 童年的欢歌，童年的梦幻，童年的成长，童年的我们心中没有烦恼，在慢慢的成长中，我们不仅收获了快乐与欢笑，也收获了成长与智慧。
0: 是啊，那一段纯真无邪充满了欢笑的童年时光，就像是一束永不熄灭的光，照亮了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角落。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欣赏精彩的表演。

0: 真的是没想到刚才的表演啊，太棒了。那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两位小搭档，你们是不是也被他们的表演所感染了呢？
1: 优美的舞姿，动人的表演，让我们看到了各种不同的韵律之美。看着他们在舞台上的欢快表演，我仿佛也感受到了他们的快乐和自由自在。
2: 特别幸运今天能看到这么多精彩的表演，每一个舞台都藏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每一个节目都是送给祖国的一首荡气回肠的壮歌。
0: 是啊，我们的文化自信就来源于5000年的深厚积淀，想必接下来的节目呢，同样是非常的精彩，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吧。

0: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抚今追昔，心潮澎湃，我们展望未来，信心满怀。
1: 今天就让我们用欢快的歌声唱出对祖国母亲无限的热爱，就让我们用曼妙的舞姿舞出对新时代的美好憧憬。
2: 此刻就让我们把最真挚的祝福献给这片我们深爱

0: 爱着的土地，就让我们把最深刻的眷恋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
1: 谢谢谢谢，时间过得非常的快，转眼间呢，我们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在这儿再次感谢两位小搭档，今天表现得非常的棒，当然也要感谢每一位来到舞台热爱艺术的朋友们，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对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够的， 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勇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勇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勇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勇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3: 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34969.1 2ZL2017-2-103942.3 ZL2017-2-12394.3 ZL2017-2-103992.X 5 ZL2017-2-103992.3 2017-2104-0186.9 6ZL2017-2190-5650.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永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永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永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永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8: 预约电话400-155-7776。
1: 家住海淀区四季青镇长青园一区的邵阿姨，眼睛老花还散光，42岁就开始戴花镜。原来买的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总得摘戴，生活很是不便。自从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干啥都方便了。
9: 老花眼还散。

0: 眼光眼睛不好，大四十二吧，就是戴服装厂子戴眼镜，只能说做活的时候看，你看别处了还是不成。后来我又看汪基这个做这个电视，就在公主坟，所以啊我决定的得去，5月20号拍的。哎呀，一拍这眼镜吧，我都觉得我年轻了，我在哪儿去我都戴着这个眼镜，街坊都看见，我说你这眼镜还真好，我说要不是你戴的，哎呀，他说你这怎么这么清灵啊，我说勇士力，我说你们有合适的呀，就是自己赶紧上公主坟配一个去，多少钱的都有，能接受多少的都有多少钱的。后来我带我孙女出去玩去吧，她一见阳光吧都变黑了，我孙女都说呀，奶奶你这眼镜真没白配，原来走吧就是看道就这么摸着走，老怕有栽跟头似的，坑坑洼洼的，觉得是，其实不是，就是眼睛不好看，戴这个眼镜吧，哎呀觉得哪儿都特别平，我先走吧，就这样挺好，真的特别好，我觉得，因为我这个岁数我都80多了，你说是不是，我觉得啊太好了太好了，我特别喜欢拍抖音，有这勇士的眼镜都看哪儿都特别好看，拍什么都特别拍得好，这是我跟我儿媳妇拍的，你看好吧，要没有这眼镜吧就拍不了这么好，把手机搁在这儿怎么拍都成，反正上哪个角度都看得见，都能拍，这么远也看得清楚，就特别好，要没有这个眼镜吧，你根本就看不这么清楚，你也拍不了这么好，这个看得特别清楚，看远看近就这一副眼镜，看手机你是看报纸什么都能干，现在我也爱养花，把这个叶子都擦得特别干净，因为这眼镜啊都看得特别清楚，所以啊没事我都把叶都擦了的，原先戴别的眼镜根本就看不见，我也不擦，这个呢你看我都给它擦得特别干净，就这一副眼镜什么都能看得见，看电视看哪个台这个遥控的这个小字儿都看得特别清楚，看我有多少眼镜，原来那个眼镜吧想看清楚一点吧，你只能戴这一副说看清楚啊，清楚了你再看电视离近这么近又不成了，只有这个有视力戴上才成，看远看近，你说都特别好，你跟离多近都成，离多远都成。老了的还是那个眼睛不好的那个，一定得配这一个眼镜去，真的特别好。你说是看远看近啊，是看哪儿都特别痛快，不是我说你配完了你就知道，特别好。老年人更不应该省这点钱了，我说叫大伙儿都赶紧配一个勇士力。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武清区王庆陀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很大改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勇士力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2: 它这个有散光，有近视。
3: 我刚做完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2: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勇士力配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3: 勇士力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原来看那个，
2: 看那个大的
3: 右眼
2: 上面那个
3: 0.2，
2: 现在他戴镜子看这个了，
3: 戴上镜子看到这儿，
2: 哎，
3: 左眼看到这儿，看那1.5了，
2: 这不差多吗？差不一般了，他戴勇士力，这遥控器拿过来没问题了，他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姐，你告诉他一。他提1、2、3、4那么点小字儿，他都知道，他看见了。
3: 嗯，
2: 这不就管大众了吗？原来你他得拿这个，好看。哎呦，这哦这样，借他戴那镜子，1、2、3、4、5、6，他都拿了。
3: 我戴上勇士力，自个儿做的。
2: 戴勇士力以后都自己扎的，原来不行。
3: 戴上勇士力。都是我自个儿做的，看得清。
2: 他原来戴那个镜子不行，有时候扎偏了，有时候认不上。现在配完这个勇士力以后啊，他直接你看这不行了吗？这不都看清楚了吗？
3: 原来扎的边儿扎不齐，现在扎得齐，看得清。
2: 原来我做饭，现在他自己能切菜了，切菜、和馅儿、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原来看不清了，切熟了，你看这切多好。
3: 勇士力， 不怕切熟了。
2: 你看，还有个他戴的镜子擦地，原来戴那镜子咔咔的脏了，电梯老远看不清楚了。我有时候看不见有黑点，他戴镜子能看见了。
3: 原来不戴的镜子黑点看不见，
2: 现在他都看见了了，
3: 黑点都看得见。
2: 银行取钱去，原来连过两张钱，没看清楚哦，又戴这镜子，行了，数里头去了，夸夸。我你这镜子没白配，走道没问题了，看远没问题了，这就解决大问题了。那晚上看电视，看的手机，看好几小时。配这镜子来以后，我这眼还行，还不疼了。我看这它不作动了，近视力这不挺好的吗？你别管花多少钱，它管用就行了。近视力眼光特别细，各方面它都得看，远近也好，视力也好，全面验齐了才给你配镜子了。你光有些广告我们都害怕了，这个你看还行。货色价实，老年人配镜子就得到近视力，看远看近都不用犯愁了。
1: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永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永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永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永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4: 预约电话：400-155-7776。
1: 家住房山区迎丰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着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儿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家里老人频频摔跤，绝大多数都归咎于腿脚不灵便。可很多人不知道，真正的危险杀手很可能就是被忽视的老花眼。人上了年纪，老花悄然而至，如果不佩戴合适的老花镜，危险步步紧逼，台阶模模糊糊辨不清，地面反光和坑洼完全看不出来，到了夜里眼前更是一片混沌。下楼走路做家务，每踏出一步都潜藏着摔跤致残的巨大隐患。很多长辈固执地认为年纪大看不清是理所应当，随便捡一副旧眼镜、廉价眼镜就凑合用，殊不知度数不匹配，视物持续模糊，眼睛对距离高低的判断严重失真，摔倒风险直接成倍暴涨，磕碰骨折随时可能找上门。晚年平安无小事，配老花镜万万不能将就，45岁以上一定要每年验光，选一副适配自己眼睛的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精准变焦，看远看近一目了然，出门买菜，居家干活，深夜起夜，视野清清楚楚，从视力源头遏制跌倒危机，守住长辈晚年的平安幸福。
4: 勇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6: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7: 我们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8: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您配老花镜就来勇视力。
4: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

0: 1934年，一支队伍跨越山河，向死而生。余都河畔，父老乡亲拆门板相送，而今五桥飞架，星火映征途。乌江天险，竹排劈开激流，而今群山之巅，天眼问苍穹。赤水河上，骑兵突破重围，而今红军大桥，飞鸿跃险川。金沙江上，木船闯过绝境，而今大坝横江，洪流归安澜。大渡河上，铁索撑起脊梁，而今高桥耸立，天堑变通途。90年山河见证，从跋涉到驰骋，从求生到新生，每一步都是新起点。
1: Hello， 我是黄崇凡，今天又来大运河音乐节了，
2: 一起去寻找属于我们的快乐，好吗？
1: 大家爱听的歌都安排上，比如专属限定《无悔青春》《替天行道》。北京秋天太美，大运河场地也舒服。傍晚橘粉色天空，凉风配大草坪，国庆有空就来听歌吹风哦。今天现场升级好运通达市集，有吃喝玩乐互动，适合呼朋唤友或全家一起来。我知道有好多朋友早早就计划来，但真的不用熬夜排队哦。现场配套很全，累了能歇歇脚，轻轻松松来玩就好。10月5号，大运河音乐节草坪见，一起快乐无极限。
3: 10月5日、6日，北京吉湖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京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友们，大家国庆快乐！这里是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为您带来的《童心璀璨》国庆特别节目，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裴林。
1: 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孙雪涛。
2: 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宁若彤。
0: 今天是国庆节，红旗漫卷山河，万家共贺华诞。
2: 国庆节是大街小巷鲜红的国旗，处处洋溢着举国欢庆的喜悦。国庆节是城市街头缤纷的花坛，处处绽放着对祖国的深情祝福。

山川湖海如画，祖国大地万里辽阔，处处令人心生自豪。江南烟雨温婉，北国雪原银装素裹，大好河山铺展锦绣画卷。

行各业奋力耕耘，众人默默坚守奉献，铸就祖国繁荣根基。万家灯火点亮街巷，百姓安居乐业，平凡日子盛满幸福和

0: 问。有一种语言，它很神秘，它蕴含着一个民族上下几千年悲喜交加的情感。
1: 有一种语言，它很古老，古老到那刻在骨头上的文字里都找不到它的起源。
0: 有一种语言，它很丰富，阴阳赏趣中回荡着慷慨激昂，倾诉着温婉绵长。
1: 这便是中国话，
0: 一个古老的东方神话。
1: 中国话是如诗如画的表达，树梭梭而摇枝，马嘚嘚而驰骋。哪一种语言能有如此逼真的描摹？
0: 中国话是中国人心灵深处的吐纳，
1: 中国话是中国人灵魂的声音，中国话是中国人生命的呼吸。
0: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哪一种语言能说出如此美丽般的图画？
1: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哪一种语言能有如此动听的节律？
0: 杨柳青扬直上重霄九，哪一种语言能溢透你丰富的含义？
1: 那黄河的不羁和刚强是中国话，
0: 那水乡的温柔，江南的秀美是中国话。
1: 中国话是诗，是画，是曲，是行云流水般的灵活与自由，是如太阳般的新鲜与活力。
0: 中国话是一串永不休止的音符，激荡着子孙后代炙热的生命。
1: 听，中国话正在联合国讲坛上响起，那么亲切优美，那么有力伟大。
0: 因为你属于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朝阳升腾的天地。
1: 我爱你，
0: 我们的中国话。
2: 有人问，哪里是你的家？我回答，向东方走，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叫中华。
3: 那是一方灵秀的土地，盘古开天留下了久远的神话，时代巨人缔造出社会主义国家。
2: 四大文明有我中华，四大发明始于华夏，星汉灿烂铸就了多少璀璨的灯塔，
3: 紫气东来点染出江山如画，脚手强悍你能听到金戈铁马，
2: 回眸盛唐你会看到威仪天下。可强悍盛唐，那是先辈们的潇洒，
3: 青春中国才是真正的风流年华。春天的故事唱响了一个辉煌的时代，
2: 港澳回归把屈辱的历史洗刷，百年奥运是中国精神的升华，
3: 嘹亮的国歌还回响在北京的盛夏，神舟飞天又留下了一段动人的佳话，
2: 太空里的那面红旗映红了地球上的万朵云霞，
3: 亿万人的牵手。

0: 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神话，
1: 这就是我的中华。
2: 千年的史诗随你妙笔生花，这就是我的华夏。
0: 中国梦一定会让中华民族繁荣强大。我的中华，你是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喜马拉雅。我的华夏，你是炎黄子孙心底里永远的牵挂。
2: 记住了，中华是我家，
1: 中华是我们的家。
3: 科技飞速发展，时代浪潮奋涌向前，祖国处处焕发着勃勃生机。航天逐梦苍穹，高铁飞驰千里大地，大国奇迹让我们倍感骄傲。

0: 新联合出品，敬请收看。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3: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4: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5: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6: Hello， 我是。

0: 我是黄崇凡，今天又来大运河音乐节了，
1: 一起去寻找属于我们的快乐，好吗？
0: 大家爱听的歌都安排上，比如专属限定《无悔青春》《替天行道》。北京秋天太美，大运河场地也舒服，傍晚橘粉色天空，凉风配大草坪，国庆有空就来听歌吹风哦。今天现场升级好运通达市集，有吃喝玩乐互动，适合呼朋唤友或全家一起来。我知道有好多朋友早早就计划来，但真的不用熬夜排队哦。现场配套很全，累了能歇歇脚，轻轻松松来玩就好。10月5号，大运河音乐节草坪见，一起快乐无极限。
2: 10月5日、6日，北京吉湖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66，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2026年8月19日，中国首次实现火箭落地回收，所有人都看到了朱雀三号稳稳落地，但是他们也曾经经历过距成功一步之遥的失败。专精特新研究院历时1年，独家记录从失败到成功的全过程，揭秘千人团队不为人知的背后故事。
3: 曾经没有杀死你，也不会让你变得更强大。
4: 今天是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出征的日子，
5: 陪着它到塔架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个传统。
6: 朱雀大宝贝，期待它圆满的飞成。
7: 加油我的宝贝儿！
8: 朱雀三号遥二，
9: 立正
10: 立正
11: 立正。
2: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4:21，敬请关注。

0: 让时代聆听少年的声音，携手感受文化的力量。您正在收看的是 BRTV 财经频道文化传承者之传承少年。大家好，我是张颖，欢迎您的收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走进一段热血沸腾的历史，去追寻一位播火者的足迹，他就是李大钊先生。先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传承小主播。
1: 大家好，我是传承主播霍美晨。我在照片上见过李大钊先生的模样，不过我也好奇，100年后的今天还能看到他的动态影像吗？
2: 大家好，我是传承主播李佩林。我在课本上学过，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在哪里传播这些思想的？
3: 大家好，我是传承主播张雨桐。李大钊先生写过很多文章，像《庶民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他是在哪儿写的？那些手稿还在吗？
4: 大家好，我是传承主播刘思雨。我最想知道他当年是怎么影响年轻人的，比如青年毛泽东就是听了他的课才走上革命道路的。
5: 少年强国，传承有我。
0: 让我们来欢迎各位传承少年。
6: 大家好，我是传承少年韩世怀。我研究的是北大二院旧址这座百年建筑本身，它比北大红楼还早12年呢。我想带大家看看李大钊先生原本是在哪儿讲课的。
7: 大家好，我是传承少年严深子。

0: 我重点了解的是1919年3月10日那场特别演讲。李达招待北大二院旧址第16教室讲新旧思潮之激战，青年毛泽东就在台下听呢。
1: 大家好，我是传承少年王思月，我研究的是晨报副刊。李大钊先生在当主编的时候创造了中国报刊史上重要的手举，特别厉害。
2: 大家好，我是传承少年任宇阳，我关注的是李大钊先生写的文章，尤其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是他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著作，发表在哪本杂志上，我来告诉大家。
3: 大家好，我是传承少年翁一北，我研究的是抗墨一斋，就是共产主义式。这里是中国第一个收集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文献的图书馆，里面的书是从哪儿来的？我来揭秘。
4: 大家好，我是传承少年陈慕涵，我了解的是李大钊在北大红楼的图书馆主任室，他在这里写文章、见客人、论时事，这间屋子到底长什么样？
5: 大家好，我是传承少年董玉清，我关注的是李大钊先生留下的唯一一段影像，1924年9月22日在莫斯科的演讲，虽然听不到声音，但他挥手的画面太让我震撼了。
6: 从建筑到演讲，从文章到影像，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李大钊先生，那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两位传承助理官。首先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市东城区委党史专家胡成先生，欢迎胡老师。
7: 主持人好，各位传承少年大家好。
6: 那我们另外一位传承助理官呢，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委党史办红色记忆党史宣讲团的宣讲员朱维存老师，欢迎朱老师。
8: 主持人好，同学们好。
6: 那我们今天的研学之旅呢，就从北大二院旧址开始，让我们一起出发。
9: 东城区沙滩后街55号院内，一栋中西合璧的灰色二层小楼静静矗立了100多年，这里就是北大二院旧址。今天传承少年们将走进这栋小楼，去寻找伟大开篇的起点。
10: 今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北京大学旧址啊，它是北京大学的发源地，也是咱们中国共产党的发源地之一。我们这个展览呢，是咱们2021年，也是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时候而办的这个展览。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珍贵的文物，也就是李大钊先生留在世上的唯一的文章手稿。文章手稿呢，仅此一份。这个呢，是李大钊宣传俄国革命的文章，题目叫《俄罗斯文学与革命》。大家知道，李大钊先生啊，是在中国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那么他是怎么样系统传播的呢？我就给介绍大钊先生啊，在编辑《北京晨报》的时候的3个创举。他呢，是在1919年5月1日，在他所主编的《北京晨报》上公开纪念五一劳动节。大钊先生还有一个创举，他在这个晨报上啊公开的纪念马克思啊，创办了纪念马克思的专栏。3个创举呢，是他在北京晨报上公开的啊传播十月革命的思想。
11: 这栋灰色小楼，它1906年就建成了，比1918年落成的北大红楼还早12年呢。它原本是京师大学堂理科楼，后来成了北大二院。李大钊先生1918年1月当上图书馆主任的时候，图书馆还在北大二院呢。他在这里办公，在这里讲课，在这里和进步青年交流。可以说，这里是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站。
1: 1919年3月10日，就在这栋楼的第16教室，发生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李大钊先生应新闻学会会长邵飘萍邀请，做了一场演讲，题目叫《新旧思潮之激战》。青年毛泽东就在此聆听了这场演讲，两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就在这里交汇了。后来毛泽东回忆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2: 李大钊先生不光会讲课，还会办报纸。1919年2月到1920年7月，他担任晨报副刊主编。他干了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 在报纸上先后编辑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

0: 号、马克思研究专栏、俄国革命纪念专号、1919年5月1日的劳动节纪念专号，是中国报纸第一次出专号纪念五一劳动节。马克思研究专栏和俄国革命纪念专号也是中国报刊史上的首创。李大钊先生用报纸这种大众媒介，将马克思主义送到了更多普通人的手里。
1: 那么我给大家提两个问题吧。第一呢，这个楼是盖于什么时候啊？它比北大红楼早多少年？
2: 这个楼建于1906年，它比北大红楼，也就是北大医院早12年。
1: 对，李大钊先生作为播活者，你知道他办了一个什么著名的报纸吗？
2: 是北京晨报。
1: 对，大钊先生在北京晨报上办了三个专栏，大家知道是哪三个专栏吗？
0: 分别是劳动节纪念专号、马克思研究专栏和俄国革命纪念专号。
1: 回答得非常好，非常精彩。
3: 北大二院旧址竟然比北大红楼还早12年建成，这个我之前完全不知道。川城少年韩诗怀，你研究的是这座建筑本身，你觉得这栋楼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
4: 最特别的是他的身份，他见证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又见证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5: 传承少年严晨泽，你觉得那次演讲对毛泽东后来走上革命道路起了多大的作用呢？
6: 起了非常大的作用。1918年和1919年，毛泽东两次来北京，正是在北大二院听了李大钊的演讲，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书籍。
7: 晨报副刊的劳动节纪念专号太厉害了。传承少年王思月，你觉得在报纸上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在学校里讲课效果有什么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讲课只能影响教室里的几十个人，但报纸一印就是几千份、几万份，普通工人、店员、学生都能看到，这相当于把马克思主义从大学课堂搬到了街头巷尾，让更多人知道了社会主义这个词。这种用大众传媒传播新思想的做法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
3: 听了这些，我觉得李大钊先生真是一位博活者。嘉宾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北大二院旧址除了这些还有哪些重要的历史事件？
1: 李大钊先生在1920年3月领导成立了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传播研究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原著的这个机构和团体，也就是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就是从那时起我马克思的火种从这里播向了四方。
8: 那接下来呢，一段精彩的舞台表演之后，我们的研学

1918年10月，北大图书馆从北大二院旧址迁入新建成的红楼，李大钊先生的办公室也从北大二院搬到了红楼一层东南角的图书馆主任室。从此

0: 听了这么多，我觉得李大钊先生真是太伟大了。胡老师，您每天研究这段历史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 大钊先生作为一个革命者

0: 你好，春天。当第一缕春风跋山涉水，从千万里之外悄然归来。
1: 你一定看到了我开心无比的笑容有多灿烂。
0: 紫燕、蜜蜂、蝴蝶衔着百花飞出流线，唱出朝霞，洒下笑语，
1: 一个明媚的世界已经展开。
0: 我认真地想象一朵火焰怎样在青色的岸边燃烧，
1: 然后薄薄的白纸间便升起多少文字炊烟。
0: 你好春天，你有明媚的目光，绯红的香腮，灵动的衣袖，失眠的黎明。朋友们别担心，
1: 也别着寒冷的枝头回望，春有一颗复苏万物的心脏。
0: 你好春天，你是温暖，是希望，是诗和远方。
1: 你好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你。
2: 你好春天，
3: 那是我的祖国，它有着960万平方公里秀丽的山河。那是我的祖国，它是14亿龙的传人，唇齿相依的母国。那是我的祖国，它有江南的秀水，北国的冰河。那是我的祖国，它有巍峨的长城，奔腾的黄河。
4: 我的祖国是唐诗里的江风渔火。
3: 那是我的祖国，每一寸疆土都深刻着文明的脉络。那是我的祖国，每一条河流都流淌着智慧的浪波。我的祖国用古老的丝绸之路触摸世界的脉搏。我的祖国以岁月的茶马古道熄灭边城的烽火。那是我的祖国，那是我无比热爱的祖国。那是我的祖国，是我站在高山之巅深情呼唤的祖国。
4: 那是我的祖国，是我打断脊梁也要为你歌唱的祖国。从浩瀚的地球仪上，我认识了我们的祖国。
1: 祖国是长江，祖国是黄河，祖国是昆仑，祖国是五岳，祖国是东海的晨曦，祖国是南湖的碧波，祖国是长白山的松涛，祖国是北国的瑞雪，祖国是吐鲁番的葡萄，祖国是海南岛的菠萝，祖国是景德镇的瓷器，祖国是西山上的红叶。我的祖国，高山巍峨，大河奔腾。我的祖国，地大物博，风光秀美。祖国是大眼睛的布娃娃，祖国是小时候的学步车，祖国是上学去的石子路，祖国是村小李的生字课。可我要说祖国是你，可我要说祖国是我。
4: 祖国是我们14亿人的一个大家庭。
1: 祖国很大很大，有山的巍峨，河的宽阔，有960万平方公里的总和。祖国又很小很小，在我的心上印着，在我的舌尖拖着。它是我身体的每一根神经，它是我血管的每一滴血液，它是我心脏的每一次搏动，它是我体内的每一块骨骼。
4: 我的祖国，我身

0: 深深爱恋的祖国，
1: 你是昂首高亢的雄鸡，你是冲天腾飞的巨龙，你是威风凛凛的雄狮，你是人类智慧的起源。祖国是我呀，像一碗水乳相互交融，像同一机体不可分割。它是一棵大树，我是它的一只鸟儿，我的鸣叫会使它变得蓬蓬勃勃。
0: 铺开广袤的土地，我们描绘春色，浓浓的
2: 舒展枝叶，灿烂的开放花朵，枝婆娑的夜影，装点祖国万里山河。
0: 有一种颜色，鲜明亮丽，喜庆祥和。它承载着龙的传人，期盼红火的梦想。
1: 有一种颜色，福瑞高贵，风韵千秋。它渲染了中华民族排山倒海的气势。有一种颜色，热情奔放，感召万代。它镌刻了东方巨龙5000年的文化图腾。它就是龙子龙孙世代传承的中国红。有一艘游船叫红船，装满理想，在黑暗中起航。有一座小镇叫红都，星星之火燃起燎原之势。有一口水井叫红井，世代牢记，吃水不忘挖井人。
0: 有一段红色的征程，从建党到建军，从建国到复兴。
1: 我懂你凄风苦雨，信念不灭。我懂你壮志未酬，坚贞如铁。我追逐着你，追逐着你火热的华年。更好的季节，在下一个春天。中国红，播种梦想的火种。中国红，谱写真理的诗行。中国红，拥抱幸福的畅想。中国红，奏响辉煌的乐章。
0: 5000年的风和雨，舞一片如梦的中国红。一个欢天喜地的盛世，圆一个如虹的中国梦。
2: 14亿火热的心，舞动着壮美的中国红。
1: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在东方，有横撇竖捺的方块字。在东方，大写的方块字里，让我们和世界一起读中国。
0: 我们读中国，用祖先钻木的火种，照亮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长河。
1: 我们读中国，沿着甲骨文沧桑的纹理，驾驭历史的长车，纵横阡陌。我们读中国，在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百家姓中，懂得共生共存的融合。我们读中国，纵观岁月的风起云涌，与李白、杜甫隔几株老梅论潮涨潮落。
0: 我们读中国，用四大发明的奇迹唤醒胸口沉睡

0: 水的雄狮，
1: 我们读中国，铺一条锦绣的丝绸之路，通向世界，让世界走进一带一路开放的中国。我们在谁言寸草心，抱得三春晖的唐诗里读感恩的中国。我们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宋词里读思念的中国。我们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誓言中读信念的中国。我们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读奋斗的中国。我们和长辈读门前的老树，读江上的渔火，读老娘的白发，读让我们泪流满面的温暖的中国。
0: 我们和晚辈读中华的崛起，读复兴的希望，读团结的力量，读让我们众志成城的辉煌的中国。
1: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这片神奇的土地。读中国，你会想起乳名一样的父老乡亲。
0: 读中国，你会发自肺腑地向着东方喊，
2: 我爱你中国。
3: 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它宁静的样子，喜欢它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它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梅的清香。
0: 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岁月里。
3: 即使到了子夜，在银色的月光下，青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近处的长亭，远方的古道，那些美丽的传说，真挚的友情，纯真的爱情，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些临别折柳相逢一笑，就像一首舞谱的音乐，在月光下随风起伏。
0: 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
3: 如果你站在城墙上，还依稀可以听得到遥远的回声，那些兵器的撞击，那些战马的嘶鸣，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壮士报国，一腔热血化剑为犁。再悠远的历史折叠起来，不过就是一本现装的古书，不必红袖添香。
0: 因为在月光下会阅读得更加清晰。
3: 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今天我在北京凭窗眺望，我感觉到了中国的心跳，我看见了车水马龙流光溢彩，我看见了月白风清一扫阴霾，我看见了崛起的城市万家的灯火。在月光下做着同一个晶莹的梦，
0: 窗外的月亮正在上升，如挂起的云帆
2: 驶入我的心海。
4: 我的祖国，高山巍峨，雄伟的山峰俯瞰历史的疯狂雨落，
5: 气球星星倒映在池塘里，像许多闪亮的珍珠，明亮的小池塘，美丽的大眼睛映出来一个美丽的世界。
0: 小朋友们，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吧，春天就在我们幸福的日子里。
5: 是呀，春天就在我们幸福的日子里。

0: 以前我觉得历史是书本上的字，今天我觉得历史是活的。北大二院旧址的灰色小楼、红楼的木质楼梯、李大钊先生的书桌，他们都在说话。我要把这些故事记在心里，讲给更多人听。
1: 我最大的收获是明白了播火者三个字的含义。李大钊先生不止自己相信马克思主义，还让更多人相信。他就像一个火炬手，把火种传给了无数年轻人。今天我们就是接火炬的人。
2: 我最感动的是李大钊先生的勇敢，他选择了铁肩担道义。我以后遇到任何困难也要像他一样，不退缩，不放弃。
3: 一个人的力量可以很大，他是一个大学教授，一个图书馆主任，但他用自己的行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我们也可以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
4: 少年强国，传承有我。
5: 好的，谢谢我们的传承主播、传承少年，也感谢我们的传承助理关老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期节目再见。
6: 李大钊先生十分伟大，
7: 我觉得李大钊先生很伟大，很厉害。
0: 李大钊先生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人，
8: 我认为李大钊先生非常伟大，
9: 很荣幸能参加这个节目。
6: 我知道李大钊让全中国人知道了马克思主义。
10: 李大钊先生写过很多的文章，
11: 李大钊先生写了很多书籍，
12: 李大钊先生还是很伟大的。
13: 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我说词儿啊，
14: 在红楼的展柜前，我读到李大钊先生写下的青春。
15: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6: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表率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7: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8: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17: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8: 我们是谁？

0: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90多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用脚步把信仰写进山河。90多年后，新时代的同龄人们沿着这条路重新遇见他们。
2: 2025勇士像箭一样的穿了出去，
3: 他们挑战了人的生理的极限。
4: 要集体跳崖的时候，他才15岁。
1: 90多年后，我们跟随7位年轻人的脚步，去寻找新时代年轻人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信仰的答案。2026年9月28日，大型纪录片《长征：青春的会师》震撼开播。让我们在奋斗的征途上迎接胜利会师。
0: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Brian. Brian.
1: 两年前他们就是硅谷看好的组合啊，资本逐利，他们所有点全都踩对。现在是中国入市的关键时刻，他们的运气比我们好，我们是不是要对李栋生撤诉？
2: 撤诉是吧？不可能。我跟你说，哪怕 George W. Bush 进来让我撤诉，也不可能。
1: 我们不能得罪 Morris。
2: 为什么？ Morris 这么走下去，也有可能会破产。我跟你说，我小很妙的，从小到大，只要得罪我的人，都会完蛋。

0: 哎，怎么出来了
1: ？Hello。
2: 医生说林夕的脚有可能保不住。
0: 保不住？
2: 这……如果真的保不住了，我就得对他负责。
0: 怎么负责呀、啊？你逼他成为你的女朋友啊？
2: 我在说他有可能会成为残疾的事情，你别岔开话题。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过美国医生说的话你也不要太紧张，他们都往夸张了说，
3: 这出一点小小的医疗事故他们就可能被吊销执照，所以说的都是最坏的结果。
2: 那我肯定得做好最坏的打算啊。
0: 你们也拖了好久了，确实应该有个结果。
2: 信用卡给我。
0: 干什么？
2: 给林夕买礼物，我没带信用卡，是用你的。
0: 你是故意忘带的。别刷爆了，
2: 抠门。
4: Excuse me, when she is changed the medicine?
5: Please wait a moment.
4: Okay, thank you. Check it.
6: 我发现你的精神是真的好。
7: 快来了，
6: 快给我来一杯。
7: 哎，江海潮可能有大动作。
8: 什么大动作？
7: 估计啊是想让你做他女朋友。
8: 怎么可能，要我当他女朋友我也会拒绝他的。
9: 哎，那你这就有点奇怪了，你之前追求他那么久，现在眼看就要到手了，你要拒绝，难道你只是享受那个追逐的过程不求结果的？
8: 我告诉你，
0: 检查结果怎么样啊？
8: 没事了，放心吧，我不会残废的。
0: 我就说了，美国医生就喜欢瞎咋呼。
8: 对，
9: 怎么就你自己啊？海潮呢？
0: 海潮买东西去了。
9: 哎呦，买什么东西这么久？摘星星啊？
0: 我只能说他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人。

0: 早。
1: 早啊。
0: 这么早就起来了，你再多睡一会儿。
2: 你是一直都这么贤惠呢，还是就只有今天这么贤惠
0: 啊？那要看你表现了。
2: 心形鸡蛋这么厉害？
0: 那
2: 怎么做的呀？
0: 用模具，抗高温的那种。
2: 硅胶模具吗？
0: 那当然了，但是没毒的，放心吧。
2: 哎，不行不行，只要是硅胶模具，只要是塑料做的，就一定会有毒素分泌的。
3: 那你们家那个带涂层的锅
0: 还致癌呢，我要不要给你换一大铁锅啊，补补铁。
2: 什么意思啊？咱俩吃铁锅吗？补铁可不是这么补的，微量元素可不是这么进入到身体里边的。
0: 哎呀，真海潮。
2: 我知道了，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喂，
4: 快跟您说，出大事了。
5: Also took a hit, so we were briefly affected up here. One's memory has to go back to the other, another terrorist attack. One would hope it is not this time, but if it were a plane that crashed into the side of the building, you would imagine that there would be something on the ground that would be visible.
0: 谁能想到，一夜之间，连 Morris 那样的顶级投资人都会濒临破产。
6: 谁让他重仓航空股啊？
7: 哎，同声合作的华尔街对冲传奇人物 Vincent 也重仓了航空股。东升啊，永远缺了那么点运气。
8: 我听说 Brian 持有大量恐慌指数，财富翻了好几倍，这一下彻底有弄死李东升的本钱了。你们说东升该怎么办呀？
3: 大事发生，生死面前，大家反而特别平静。李东升合作的对冲基金彻底破产。事实上，那时候美国破产的基金不胜枚举，资本市场一片哀嚎。他每次说起这个故事，总要强调，如果不是因为911，他不但能掌握 TF。华尔街之狼的男主会是他，亿万的男主是他，大空头的男主还是他。大概他说的有那么一点点真实性，但当时的他的确破产了，跟着他的那群人也都一夜回到解放前。 Brian 要捏死他，易如反掌。
2: 我去找 Brian 谈一下。
8: 你还有什么说服他的筹码吗？
2: 我有。
9: 我本来今天不想见你，
2: 你还是见我了。
9: 我得亲口跟你说，背叛我没有好下场。
2: 我从来都没有背叛过你，也没有背叛过任何一个人。
9: 海潮，我们共同创业的时候，我对你够好的，除了技术以外的事情一律没让你操过心。结果你说走就走不说，你还连同你最好的兄弟操控了我的股票。
2: 我没有跟李东升联手，也没有带走任何不属于我的东西，我没有触犯法律，更没有违背跟你的约定。你是一个理性的人，你知道李东升他
9: 差点让我破产。
2: 你已经让他破产了，而且你也曾经带走他所有的团队。
9: 第一次是他技不如人，第二次

0: 他运气不好。
1: 所以你承认这是一个公平的竞争吗？当然，现在他输了，输给了你的实力，输给了你的运气。
0: 官司是要打下去的，打个3年官司也好。我知道他根本没有和我打官司的钱。
1: 开个价吧。
0: 我缺钱吗？我就是想看到李东城坐牢的样子。或者你回来。
1: 我是不可能回来的，我不会走回头路。不然美国经济正在低谷，能过冬的公司已经不多了，咱们不要做无谓的斗争好吗？
0: 好，那你就终身不要碰导航技术，能做到吗？做不到最好，做不到就让李东升好好的待在监狱，你就好好的回中国做你的手机导航芯片，就别忘了偶尔回来看看在牢里的兄弟。
1: 你就这么怕我？
0: 你能答应吗？

0: 我答应你。
1: What？
0: 我这个人一向都知道孰轻孰重，我知道你非常生我们的气，你也的确可以拿这个来拿捏我，但是我必须要保证李东升的安全，所以就这样吧。
1: 你真答应？
0: 我让律师起草协议。
1: 你宁肯终身不碰导航技术，都不肯留在我这里。
0: 对不起，博然，我这真不是针对你，我对自己的人生是有规划的，到了这个点儿，我就必须要做这件事。真的对不起，博然，中国的半导体黄金十年到了，我想去试试。

0: 更大的事情。
1: 我想做手机基带芯片。
0: 手机基带芯片，这挑战很大啊。
1: 我知道。
2: 海超，你想清楚，导航芯片我们是驾轻就熟，手机基带芯片我们可是从来都没有做过，其实世界上也没有多少人做过。
1: 我清楚，我也想明白了，如果未来的一切都是在手机上操作的话，那么手机基带芯片就是未来，而且终有一天我们的导航技术也可以用在手机上。
0: 做导航芯片呢，你从这里最多带个5个工程师回去，但是如果手机基带芯片，你必须从硅谷带上最少要40个工程师啊。
1: 911之后失业的人很多，我们可以招人，
0: 但那资金也最起码要4到5倍以上。
1: 我有长江国企和私企的支持，还有您坐在我的对面，您让我们有始有终，让我们重新开始。而且我也知道您在香港要做一个科技基金。
0: 你的 CEO 是谁啊？
1: 李东升。
3: 去加点热水。

0: 你有其他人选吗？您的意思是，如果黎东升换成是
1: Brian Wong， 我会马上投钱。但是如果你坚持要黎东升的话，那我想多看一会儿，观察一下再确定。楚先生，如果您信任我的话。
2: 也应该信任我的眼光，海潮，我当然信任你的眼光，打从心里我也欣赏黎东升。问题是，他很多时候做的事让我费解，他就像一幅我不会收藏的抽象画，即使是价值连城，但是我看不懂。我明白。
0: 你是说，即使是这样，你也不想换合伙人？我曾经许诺过李东升，而且我认为他有这样的能力。我就欣赏你这一点，有魄力。好，
3: 祝你成功。
0: 谢谢。我们先吃饭。
4: 别聊了，来吃饭吧，开饭了。
3: 哇，辛苦了！
4: 应该的，快坐，我给你们拿杯子倒酒啊。好了吧，
5: 快了，马上了，汤。

0: 你真想好了？
1: 想好了，就做手机基带芯片。
0: 都说东升胆子大，我看你胆子比他还大。
1: 别担心，无非就是以前登顶过阿尔卑斯山，现在改爬珠穆朗玛峰的，反正都是爬山。
0: 这两个山高度可不一样，环境恶劣的程度也不一样，而且创业也不是爬山，创业只有一次机会，你还顾不到山民和你一起爬。
1: 在技术上，我对自己很有信心，我已经做好方案了，待会儿发邮件给你。
2: 海城，
1: 嗯，
2: 东升的事你想清楚了吗？你跟长江那边有没有交流过啊？我听我爸说，他们对黎东升当 CEO 这事儿还挺抗拒的。
1: 不是他，还能是谁？
3: 你别动，别动，我来。
1: 没事，我来吧。
3: 行了。
1: 也行，我确实得做方案了，待会儿还要跟国内开个会呢。
0: 嗯，
1: 那我今晚就不陪你了，辛苦了，老婆。嗯，
3: 去。

0: 得早班，再睡一会
1: 儿。啊，我得工作了，亲爱的。
0: 不行，昨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你就没来，你再睡一会儿。
1: 我得去图书馆查资料呢。
0: 啊，去什么图书馆？图书馆还没开门呢。
1: 图书馆是24小时的。
0: 哎呀，再睡一会儿。现在这样怎么去图书馆啊？

0: 你怎么洗了龙水啊？
1: 这就是我的先生，一个为了克制欲望可以洗冷水澡的人。和他生活在一起，我才知道所谓天才不过是一

0: 不寻常的自律、勤奋又上进，管你要不要创新，超级成功者无一例外。
1: 看你这腿有点软啊，家庭作业交好了没有？
2: 去你！
1: 你这个就从345页开始看就行，前面的我笔记都做好了。

0: 做好的计划书，
1: 你先看看，然后我们在咖啡馆好好聊一聊。45分钟之后，紫霞会过来交接，然后我去图书馆继续看图纸，你就可以开始工作。
2: 还是我们海潮靠谱。
3: 你这个计划书上面写的，跟我在里边想的一模一样。我们要做通讯芯片会很难，以前的技术团队五个专家每个人带几个学员完事儿，现在的现在吧50个博士的团队才能把这个事儿办。
1: 手机基带芯片需要的资金体量很大，难度系数也翻了8-9倍。昨天我已经把这个情况给厂家那边打了个电话，
3: 他们怎么说？
1: 他们说他们不懂，需要找领导汇报，跟专家商量。
3: 我跟你说，以你现在的口碑，别说做这个，你说要做宇宙芯片都得有人抢着给你投钱，是不是？
1: 的确，如果在硅谷是这样，但是我们还是尽量用国内的资本，国内没有成熟的产业资本，当然了，国企对我们也还是很看重的。
3: 哎，这事儿你着什么急啊？钱的事儿应该 CEO 管，我来啊。

0: 晚年谁来为我做主？民法典第33条给出答案，议定监护来了。
1: 所以这个议定监护的出台，就是国家和社会为特殊需要的老年人提供一个兜底性的保障。
0: 受益老人首次走进演播室，
2: 及早的做这个议定监护，这样来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0: 独居老人有了法律上的家人，
3: 实现了制度搭建到实践落地的一个跨越。
0: 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规范团体标准，让每一次托付有章可循。
3: 一个代理儿女如何升级为一个专业儿女？
0: 为爱银铃公开课由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北京汇丰公益基金会、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绿为银铃研究与服务中心联合出品，敬请收看。
4: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
5: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4: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6: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4: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手机基带芯片需要的资金体量很大，难度系数也翻了八九倍。昨天
1: 他们怎么说？
0: 他们说他们不懂，需要找领导汇报，跟专家商量。
1: 我跟你说，以你现在的口碑，别说做这个，你说要做宇宙芯片都得有人抢着给你投钱，是不是？
0: 的确，如果在硅谷是这样，但是我们还是尽量用国内的资本，国内没有成熟的产业资本，当然了，国企对我们也还是很看重的。
1: 这事儿你着什么急啊？钱的事儿应该 CEO 管，我来啊。
0: 行，这个问题过。

0: 资金得跟上。
1: 这个我们明白。打个比方哈，这就好比在上海市中心造房子，那个投入那跟五线城市能一样吗？但是收益也不一样啊。
2: 说点啥？
3: 喝茶。
4: 哎，薛总，什么项目？带我。
5: 看你表现了。

0: 像吗？
1: 像。
0: 什么味儿啊？
1: 茉莉。
0: 再闻闻。
1: 玫瑰。
0: 喜欢吗？
1: 喜欢。
0: 那你回头看到我。
1: 你等一下啊，你等我把这看完了。
2: 现在就看看我。
1: 不是，你听我说啊，我待会儿要跟李月通话，然后我必须要先把这个东西看完了。我们打个通话，一个半小时，好不好？1:30，1:30结束，行吗？
0: 不好，现在就要。
1: 要不然这样，你先找点别的事儿分分心。
0: 比如呢？
1: 比如，家里边垃圾没倒，你去把垃圾倒了啊，还顺便可以走走路。

0: 365里路啊！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看星星啊！哎呀，上海市区啊，已经看不到银河了。再过不了多久，长江也看不到了。抓紧时间吧，喝点。
1: 坐个牢，把自己变成诗人了啊！我这都第二次听你念诗了。
0: 我在想，一位喜欢银河，能写下苍穹一辈的男人，会不会再一次抛下我？
1: 你是觉得海潮会抛下你啊？
0: 上次不就离我而去了吗？
1: 这次不一样。
0: 有什么不一样？除了我多了个案底，剪去了我的秀发，其他都一样。我听说啊，长江最近非常欣赏一个从欧洲回来的博士团，他们的队长叫做李月，各方面都非常适合当 CEO。不像我有这些黑历史，你说海潮会不会就心动了呢？
1: 我听出了那么一点点的紧迫感。
0: 我跟你说，咱俩都是属于那种表面大大咧咧，但这心思啊，细着呢。
2: 没错，我们公司是为 Nokia 手机提供基带芯片，当然，未来是智能时代，我回国就是往这个方向发展的。
3: 嗯，这点我们倒是不谋而合。不过，你想做哪个方向的芯片？二 G， 还是三 G？
2: 当然是三 G， 这是未来世界。
3: 你觉得中国的三 G 市场准备好了吗？
2: 当然。
0: 哎呀，我知道我对不起海潮，因为我让他不能再仰望天空凝视为我们指路的北极星了。但是我知恩图报，我会补偿的。他得信我，他不能老是怀疑嘛。
1: 他没有怀疑你。
0: 是吗？我跟你打赌，他肯定会接洽李月。
1: 就算是接洽，肯定也是一位领导。
0: 那没所谓，反正公平竞争嘛。我会让张海潮知道我的价值。
1: 喝了多少了？
0: 没喝多少，刚开始喝。
3: 林夕，
1: 嗯，
3: 吓了我一跳，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儿了呢。倒个垃圾倒了那么久。
1: 没有碰到东升了，说了两句。
3: 都一点半了，赶紧回去睡觉吧。
1: 少喝点。
0: 你走吧。
3: 来来来，还怕你冻着？不不不，不行，你手这么凉还说自己不冷，你真的是。
1: 又过了一会儿。
0: 秀什么秀？我又不跟你抢，给你吓的。
3: 聊什么呢？那么开心。
1: 没聊什么呀，就说了一下李月的事。
3: 李月有什么好聊的？
1: 他担心李月会是下一个 Brain。
3: 哪有那么多的 Brain？
1: 这次你不会抛下他？
3: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抛下他，只是按照我的创业计划，他到 CEO 的时间节点往后推迟了两年半。
1: 那就好，睡觉。

0: 我决定的事情都不会改变，就喜欢你这样。
1: 江科技产业园创投部的关总，毕业于西南理工大学电子系啊。
2: 关总不像我们，在半导体这一块他是行家。嗯。

0: 各位，我就开门见山了啊！上次你们说要做导航，等正式回来的时候却变了，对吗？
1: 啊，对。关总您好，我们认为手机基带芯片市场份额更大，而且技术突破了，市场也更有前景。
0: 通讯芯片比导航芯片难很多，导航芯片你起15杆枪也就打下来了。 可通讯芯片包含的芯片技术非常复杂，除了导航、通话，还有另外7、8个专项功能。手机导航芯片是5合1芯片，如果你把它融在手机通讯芯片里，那可是50合1，甚至100合1芯片。15人的团队是可以做出导航芯片的，但是通讯芯片至少要150人的团队，国外公司甚至有1500人的团队。
2: 这个我们当然知道，所以我们有一个37人的豪华博士团。
1: 37个博士不算豪华，张总，你没有做过通讯芯片吧？没有，但是我认为我们边做边学就可以了。我们很难理解，你为什么要拒绝李跃博士？我跟李跃交流过，我认为。
2: 他并不值得信任，人家可是有文凭的，不像你们，团队3位创始人全部退学，没有完成博士学业。
3: 上海潮有一家纳斯达克上市公司，
2: 那又怎样？竞争国资需要看一家公司的博士以及博士后人数，人数多了才能符合条件，这是硬指标。
3: 哎，关总，还以为自己年轻呢，啊。 张总、李总也是国之精英，国之栋梁。你看啊，现在进入最后流程的呢，只有你们和李跃的团队。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合作，但是大计。如果不行呢，我们就得再考察考察。不过放心，我们和金宇东组成的专家组一定会给予你们一个公允的评判。
0: 汉爵，这个团队我有点不放心。张海潮在美国创业都成功了，美国天高皇帝远，谁知道是不是真的呀？各位，我们得从逻辑角度分析这个问题。首先，他们突然带了这么多博士回来，不做导航，改做通讯。通讯芯片需要好几倍的投资，且和导航领域风马牛不相及，就好比是设计旗袍的突然去设计运动服了，拐弯实在太大。
4: 原因他们说了，我觉得有道理。通讯芯片更有未来。
0: 突然改变计划，多了这么多博士，你怎么知道不是骗国家的钱、骗国家的公寓啊？现在美国金融危机，博士是找不到工作的。
4: 但是他这半导体领域门槛太高，你们都不是这行的人，看不懂的。
0: 还有学历问题，如果就一个人博士退学，我还能勉强理解。
4: 3个人都退学，荒谬绝伦。美国读博可不容易，宽进严出，所以文凭特别过硬。这3个人肯定是读不出来才会退学。
5: 张海潮在美国的公司是上市了的，我们和区长一起考察过。
0: 张海潮创业故事没有逻辑，如果真的上市成功，有大笔期权，怎么可能放弃呢？啊，你会放弃几千万美元回国吗？这种事儿也就忽悠忽悠你们，
5: 关总。
0: 这也不至于吧？我感觉他们身上有一种东西。有种，你也是学理科的，感觉是什么意思啊？如果凡事都凭感觉，那我们还要什么评估指标呢？总之，他的 TF 突然不允许他触碰导航技术，一定是有原因的。也许他侵犯过别人的技术，盗窃过其他的专利，所以被人家封杀了，终身不能触碰导航技术。
1: 如果不想浪费国家的钱，就要用各种方式证明我们很强。怎么证明？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我有很多种方式可以证明我的技术很强。现在我证明了，他们看得懂吗？他们只知道看文凭。
3: 想想对策吧。
1: 对策就是用他们看得懂的方式来证明我们的团队技术没有问题，否则他们投了根本就做不出通讯芯片的团队，岂不是更浪费国家的钱？

0: 我坚决反对把钱投给他们，我更看好欧洲回来的博士团队。
1: 我认为张海潮特别出色，
0: 他的 CEO 差点坐牢，你知道吗？
2: 好了，你看咱们这样啊，我让秦宇东呢邀请了几位民企资本的代表人物，咱们大家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意见。
0: 非常同意潘局的建议，绝对不能浪费国家一分钱。
2: 是，
3: 张海潮团队有问题，帮帮忙，我们考察过的。
4: 不是说他们做导航芯片有问题，而是说他们做通讯芯片有问题。
5: 啊，薛总，这个估计你听不懂吧？
3: 说我听不懂，李东升讲过的，通讯芯片放在手机里了，

0: 这个叫市场大，赚钱多。
1: 不要听李东升吹，他最大的本事就是吹。
2: 那怎么办呀？现在这情况了。
3: 要么等东哥回来，咱们再问问东哥。哎
2: 呦，那你跟他们说一声吧，这合同先缓缓，我们还得考察。
3: 考察？考察吗？再考察不能耽误咱泡澡吗？
2: 走。
4: 这是虹吸型马桶，根据力学原理，当马桶内的水面超过这个 S 弯的高点的时候，构成虹吸现象；反之，当水量过少的时候，虹吸会坏。
5: 所以呢？
4: 所以我们需要去买一个皮揣子。哎
5: 呦，不用那么麻烦，你赶紧起来吧。我已经打电话让东升过来了。
4: 让他来干什么？
5: 他都不知道给多少家太太修过马桶了，很简单的，两个矿泉水瓶子就能搞定。
4: 是吗？
5: 来了。
6: 海潮啊，我们在长江的全部融资应该无法兑现了。
5: 为什么？海潮已经有一家上市公司了。
6: 那又怎么样啊？我回来的时候也这么想，咱们团队这么金光闪闪，干什么都不得是全中国第一啊。结果呢，人家不认。不认？
7: 我还是觉得有点太突然了。东升，会不会是你判断有失误呢？我不相信以我们团队的实力，人家会不愿意投资我们。之前我们在接洽的时候，大家都谈得好好的呀。
6: 我是你认定的 CEO， 我对投资有直觉，我的直觉绝对不会错。今天这些人的犹豫，远胜于当年的周先生，没有达成的可能性，大哥。
5: 那怎么办？
3: 削减工资，我去融资。
7: 削减工资？那我可留不住人才。
6: 林信，这件事呢，你来想办法。我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招数，从现在开始，你负责后勤。
7: 不是，等一下，什么叫从现在开始？他们跟我回来的时候，我可答应他们，工资待遇照旧，我不能说话不算数的。
6: 照旧？就您账上那点钱，撑得到我融资完毕吗？
7: 长江有钱，我觉得你根本就不需要去。
6: 台湾的林光耀先生现在就在香港。我呢，订了明天去香港的票。我走之后，你们就会非常清楚地看明白，长江的钱一分都拿不到。现在是什么情况？
8: 国内现在这个行业还没发展起来，国外资本我们不想引入，而且现在基本处于封冻状态。咱们台湾半导体行业做得很好，有几家公司可能会投我们。
6: 大哥，给我点时间，你让我想想办法，行不行？
7: 我还是觉得，我们现在有长江的支持，有政府作为背书，又有那么多的国企作为备选，而且还有民营资本的支持。东升，我认为你的担心是多余的。
6: 我走以后，太太们的事儿多操心。我知道。不相信我吗？不完全相信，不然你不会去找李月吗？当然你找他不是坏事，因为你完全不相信他了。那你不如就相信我吧，大师哥。啊，我用我的人格给你保证，长江的钱你一分都拿不着。如果你拿到了，我的判断错误，我会负全责。
9: 好了，张太太、张先生，马桶给您修好了。Goodbye。

0: 公，我知道你没睡。
1: 我看你刚刚的态度，是站在李东升那边的。
0: 我当然是站在你这边的呀，他是你选的 CEO 啊。
1: 那你相信他的判断吗？
0: 我相信你的选择。
1: 我始终有些疑惑，以我们这样的能力，怎么可能被长江拒绝呢？

0: 有些人就是这样，不求建功立业，只求不要犯错。但是往往越不想犯错，就越会犯错。
1: 海潮总啊，我们刚刚开完内部投资会。当然了，我们知道你们是精英海归团队，心系祖国，给你们的海归公寓也好，办公场地也好，这些呢都是为了你们能更好的啊。
2: 说的好像你们很大方一样，办公场地也不是给我们，就是免年租金嘛。
1: 是是是。不过呢，这些条件的前提的确是因为你们原来说要做导航芯片，
3: 通讯芯片不是更好吗？啊，
1: 太难了。
3: 难的东西做出来才会更有未来啊。
1: 我跟你们直说吧，李月你知道吧，我们突然发现他不但是博士，而且还是博士后。咱们上回开会也说了，他们的博士比你们多了一倍。
3: 欧洲经济差，收入低，多一倍很合理啊。
1: 但是他们有好几个博士后，你们没有博士后。当然了，这些也不要紧。
3: 一个芯片公司的成功，不是看他的人数，更不是看他的学历，而是要看这个芯片公司是否有领军人物。
4: 对呀，
1: 您说的没错，李月就是绝对的领军人物。
3: 是吧？
1: 如果您非要做通讯芯片的话，我们政府的投资是要看博士和博士后的人数，这点还请你们理解。如果还是做导航芯片的话，
3: 我们领通是不会轻易改变方向的。我们也不是收藏高学历的公司。
1: 张总，要是科创的关总支持李月，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私企也会去支持李月的，除非你们愿意合作。
3: 那再看看吧。
1: 哎，张总。他太武断了，
2: 让他想想吧。不是说，等会儿我得赶飞机，你还有事吗？
5: 我们一会儿啊，到了目的地之后啊，大家进房间休息一下，然后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我再善意的提醒一下啊，
6: 大家千万不要离团啊，你们的港澳通行证可都在我手上。
7: 哎呀，怎么可能离团呢？谁要离团不就傻了吗？
8: 就是。
7: 再说了，香港也是我们自己的地盘，我们这是自己回家，对吧？
9: 对呀，
10: 太好了，
7: 好，
5: 好了，人到齐的话，我们就发车了啊！大家坐好，欢迎大家系好啊！
11: 喂，
12: 搞什么搞，李董事？
13: 你们可以看一下，
12: 你人跑哪儿去了？打你电话你也不接。
11: 我在香港。
12: 哎，你真的很搞的。我就说政府有点意见啊，我的几个兄弟需要你说服说服，你就跑香港去了？
2: 说服不了，
12: 洗澡洗一次说服不了，那就洗个十次八次，
2: 你洗一百次也说服不了。

0: 你们的带头大哥齐宇东已经跟李月团队了，
1: 而且那其他几个土豪听到风声肯定就跑了。
2: 你是说东哥？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消息？你真的假的？
0: 我在这方面吃过亏，消息比谁都灵通。
2: 那他为什么要投李院呢？啊，
0: 因为他们做半导体的。先挂了啊。
2: 喂，喂，
3: 进来。
2: 峰哥，哎呦，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啊？是想找我喝茶还是喝酒？说吧，哥哥陪着你。
4: 什么叫喝茶喝酒啊？想你不能来啊！
2: 你撒谎吧，你就。
4: 哎，东哥，嗯，这个江湖上最近都在传哦。嗯，说你跟那李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本来这件事我是不想对外说的，我也签了保密协议，可是没想到还是传出去了。
4: 不是。那你为什么投李月呀？你这一投，而且又那么多钱，我那帮兄弟就傻眼了，
2: 不是，
4: 就是整个没方向了呀。
2: 是这样啊，李月和园区的关荣啊，是我恩师的学生，那不是我的嫡系师弟吗？所以说，
4: 那我兄弟张海潮也很棒的
2: 啊。是是是，我知道张海潮非常优秀，所以说我不希望这个消息外泄的，我还是希望你身后的四起资本。还是能够给他支持，我也跟关总协调一下，希望两家企业他都能支持，这不就行了吗？
4: 你那个话讲起来就很矛盾的。
2: 是，这话听起来是矛盾，不过我觉得，海潮要是还能做导航就好了。你没学过电子，你不知道，导航芯片和手机基带芯片这个中间。转了多少个弯儿啊，所以说大家疑惑也是可以理解的。
4: 不是，现在不是说是疑惑，我那帮兄弟现在就烦了。
2: 行，别说你那帮兄弟了，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吧。这就是我的恩师，也是西南电子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当年啊，他也是带着理想回国的，可是那十年你应该知道啊，他只能在操场上扫地。现在总算等到了新时代，所以他特别想看到中国能在这个领域有所突破。李月呢是他的关门弟子，这个师弟啊是比较低调比较能干的，在欧洲的大学又是我恩师的母校，所以说我得支持他们。
4: 峰哥
2: 过来喝茶。
4: 你都支持了，我也得支持呀。
2: 要是能行的话，我早就跟你说了，我这个师弟啊不想有太多的私房，所以我才让你看海潮那边的项目嘛。喝茶。
4: 不过啊，嗯，兄弟是个粗人，有句话你别见怪啊。
2: 说，
4: 我发现你变了，你现在总喜欢把好项目都捏在自己手里，把你不爱的那些东西扔给我们。
2: 这就是我变了啊。你刚才还说海潮特别优秀，你得坚持自己的判断。再说了，他已经成功过一次了。
5: 海潮，
6: 嗯，
5: 陈博士今天请假了，咱们测试还做吗？
6: 好好的请什么假呀？
5: 他说孩子病了。
6: 孩子病了？那孩子他妈呢？不能陪孩子吗？
5: 我刚才还碰到他了，说去逛街。海潮现在人心惶惶的，林夕已经去医院找陈博士了。
6: 你帮我盯着测试吧，我也去看看。
7: 林总，李东升到了。
8: 你好。
9: 星光科技是96年成立的，也是 NAFA 的好年份，初次见面不成敬礼。
8: 东升总眼光不凡啊，一看就知道是在硅谷待过的，不像我们这些台北在地的，在地啊，哼，动不动就是 Opus One， 俗的。

0: 哎，啊，李太太，什么？呀，都在啊。
1: 嗯，
0: 哎，
2: 在。
1: 我们刚才在电视新闻上看到了一个上海老太太夕阳红旅行团，在香港尖沙咀与当地的居民一起联欢。那上海话和粤语满天飞啊，但是，你们知道我们看到了谁？我们的 CEO 黎东升，他跟着老太太团去干嘛？
3: 肯定是他觉得去香港办事不方便，所以才会想出这招的。
1: 但是 CEO 为什么要去香港呢？我也不傻，我以前是做财务的。是不是我们国内的钱出了什么问题？所以黎东升才打着旅游的旗号去了香港，对吗？
0: 不是这样的，资金的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东升去香港啊，是跟代工厂商量流片的事儿，这你可以放心。大家要是不信，我可以给东升打个电话，没事。
4: 哎，哎呀，太好看了，
5: 小黎。
4: 哎，
5: 来和我们一起拍张照
4: 啊！您等会儿，等会儿，头来，您这帽子戴着真好看。等会儿给您拍啊！等会儿，
5: 好好好，
4: 您先去。
5: 那赶紧着啊！
4: 哎，好嘞好嘞，林夕先不说了啊。
1: 林夕，你别急啊，
0: 他可能在忙。
6: 你也真逗，跟着老太太旅行团一起来，还上了电视台。你早点通知我，给你办个商务签不就行了吗？哎，要不要给你换个酒店？
7: 啊，不用。我不能胁迫您投资吗？说好了，10%，600万美金，
6: 16个月，必须完成实验。
7: 郑海潮的技术你还信不过？
6: 我们投资部会例行对你部门进行调研。
7: 没问题。
8: 资金真的没有问题吗？
0: 没问题。你在担心什么呢？
1: 我们以前在美国多好啊。
8: 是呀。
1: 先生们每天只知道搞科研，回家就帮着做家务，社会关系简单，也没什么夜生活。这次杰森的事情要是不处理清楚，我们没有办法向留守在美国的太太们交代。
9: 对，
10: 最可气的是啊，杰森竟然说他这样的理工男啊，年轻的时候就是为了将就啊，现在遇到的才是真爱。你们听听啊，理工男，谁老公不是理工男啊？你说他自己花心，别把所有人的心都给搞花了呀。
9: 可是
10: 啊，再说了，有千年抓贼的，哪有千年防贼的道理？
0: 没你说的那么夸张。那回来的这些人，那除了 Jason， 其他人都是家庭和睦的呀。还有，他们除了实验室就是家里，也都是两点一线的，没那么夸张。
1: 公司打算怎么处理？我看 Jason 还在照常上班。
8: 哎呀，我觉得我们就实话说了吧，我们就是害怕丢了老公。
11: 是，
12: 各位太太，这点自信，你们还是要有的。
0: 就是的呀。
1: 我们也不想成为每天幻想这些画面的怨妇啊，但是事实就在眼前呀。嗯，
8: 反正这次不处理 Jason， 我们就一起回美国。
9: 哦，对，
8: 回美国安全第一啊，
9: 必须给我们处理。
0: 李太太，那我也实话实说，男人要是把持不住自己，在哪里都一样，硅谷也一样的。
13: 张太太这话说的对啊，难道 Jason 在硅谷创业成了就不搞这些事儿了？
9: 对，
8: 就是，
9: 都是男
13: 人不正，去哪儿都不正。嗯，
14: 行，各位太太，我听明白了。你们放心吧，这件事情我一定会严肃处理的。
15: 谁让你开除 Jason 的？啊！
0: 一天不处理好他的事情，太太团就一天不得安宁。
15: 他不是分手了吗？也认错了。
14: 这就完了？
15: 那不然呢？我刚帮你谈的投资，
4: 我跟人家说什么？我们顶级架构师没了。
14: 东升，我把他们带回来，也要对他们的家人负责。
15: 你负什么责？你自己的儿子，
4: 你管教育，你管成才吗？
14: 可是如果我不开除杰森的话，不能服众。
15: 你开除杰森，谁带头做架构啊？啊！我们当初带着班回来，一个人得当20个人用。你了不了解一个顶级工程师在长江的稀缺性？
4: 现在怎么办？我给你拉的投资对你的实验是有时间限制的。
0: 东升，你听我说啊，现在是这样的，这些太太们的心里已经产生了极大的不安全感，
5: 他们是真的害怕。
0: 你就别说他们了，我都害怕。旧金山飞上海才10几个小时，就能闹这么一出。
4: 那你可以让米兰达来啊，
14: 你这不是引狼入室吗？

0: 哎，你可以让刘涵离婚，然后娶米兰达，这样团队多稳固啊！
1: 你是人吗？
2: 反正我不管，投资我拉了，技术后期问题是你们的事儿。
3: 回国创业和我们想象中完全不一样。看着眼前的一地鸡毛，我头疼欲裂，连向来镇静的海潮都茫然起来了。

0: 怎么样，这次可以了吧？
1: 谁知道啊，这老陈老李不在，这部分我不熟啊。
0: 我也不熟啊，不然还是叫海潮来吧。
2: 姓陈的，我告诉你，你这叫做叛变。有本事你自己来找我辞职啊。啊，
1: 咱先自己试试吧，实在不行再叫他。
0: 哎，要是东升在就好了，海潮毕竟没有做过管理。不过别跟他这么说啊，他会难过的。
1: 哎，知道，我肯定不说，我自己再试试。

0: 那现在还能有多少个博士留下来啊？
1: 23个。
0: 海超肯定压力很大吧？
1: 哎，那是肯定啊，
2: 没人怎么行？还是得去趟硅谷，把那些人都弄回来。
1: 有把握吗？
2: 现在硅谷的经济一塌糊涂，说白了，他们回去也未必能那么快就找到工作。我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说服他们回来。
1: 那销售的事情怎么办？
2: 交给东升呗，离流片还有点时间，意向客户他可以对接的。
1: 我说啊，你们一个个在这都挺体面的，怎么回去了以后像草台班子一样啊？你看你，妇女主任嘛。切，
2: 那算什么呀？离东升都不知道修过多少个马桶了，偶尔哎，还得出卖点色相，
1: 才能稳住那帮太太团。我现在算是知道了，
2: 一个离东升等于20个名牌包，太重要了。
1: 你说他才走了多久，就出了这么大的事儿？难怪当初他老鼠会能开得起来呢。
2: 果然，好的企业家就是好的精神领袖，一呼百应全靠个人魅力。
1: 行了吧你，哎，以后这种出卖男色的事情，你能不能让你们家张海潮上啊？我看他长得也挺帅的。
2: 得了吧，得了吧，谁看他呀？
1: 你看喽，你就在旁边一边看一边哭。
3: 600万美元，15%。
4: 15？
5: 林总，咱不能出尔反尔啊！
4: 拜托，你们团队都出这么大纰漏了，我还不能出尔反尔啊？要怪就怪杰森。
3: 我要是你啊，我骂他祖宗三代。
4: 而且只能给你12个月，必须完成流片以及通讯测试。
5: 林总，您这个条件算得也太精了。我是觉得啊，你
3: 我劝你接受这个条件。
4: 当务之急，签完约后
3: 你马上飞旧金山，把那群工程师再给弄回来，否则这些条件就都没了。

0: Hello，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0: 哎，那就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在北京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左右的东方博古城盛大开幕。
1: 瑞士之弓原装名表闪亮登场，中国消费者所熟悉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英纳格、浪驰、梅度等各大品牌的名表应有尽有。而且啊，全场是2.5折起售，花个2-3千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1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大牌金表。
0: 是的，哎，我们都知道啊，世界上非常好的手表啊，大多是在瑞士生产的。一块瑞士手表呢，要完成1200道工序啊，要精确的磨挲出254个零件，花一整天打磨一个零件也是平常的事情啊。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严格要求呢，铸就了瑞士腕表不凡的品质和卓越的声誉。
1: 是的，现在呢，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举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了，是身价名贵的瑞士手表以平民化的价格来到北京，花上个2-3千呢，戴上瑞士表，这真是一个您不能错过的好机会。
0: 是的，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本次展会的活动时间呢，截止到10月8日。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快来到现场鉴赏选购。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好，我现在呢就来到了现场，这里选购表的人真的是不少，有

0: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2: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3: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2: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3: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2: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4: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2: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5: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6: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7: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8: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9: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1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11: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12: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9: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2: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9: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13: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
14: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5: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

0: 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1: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2: 北平，1949年1月18日凌晨，北平胡同夜景中的一处四合院，有一黑衣人在正房的里间和外间屋顶上各安放了一枚定时炸弹。稍后，房屋爆炸，
3: 这是位于王府井大街北口的希拉胡同19号院，爆炸的是前北平市长何思源的家，他的小女儿被炸死了，其他家人也被炸伤。是谁安放了炸弹？为何要对何思源一家下如此黑手？幕后又是谁在密谋指使呢？迹象表明，爆炸威胁的不仅是何思源，还有他的老朋友北平守军最高指挥官傅作义。
2: 傅作义，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1895年生于山西省融合县，发家于绥远，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中部地区。早年投笔从戎，参加辛亥革命，保定军官学校毕业以后，北伐战争期间，傅作义率部坚守涿州3个月，有守城名将的美誉。1931年任第35军军长，他以出奇制胜的百灵庙大捷成为抗日名将。
3: 堂堂的一名守城指挥官，为什么会遭到如此的暗杀警告呢？这一切都因为他最近和共产党频繁交往有关系。傅作义和共产党到底在做什么？这里面有秘密，一个大秘密。
2: 1948年底的北平城早已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围得跟铁桶似的。毛泽东调兵遣将，先后对张家口、新保安、天津、塘沽、北平进行包围。近百万的东北野战军也开始调入关内。而毛泽东所做的这一切目的很明确，就是拖住傅作义部队，以免南下充实蒋介石长江防线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要和谈解放北平城，保全这座千年古城。
3: 我们从档案中找到了这样一份电文，时间是1948年11月18日，内容是中央军委关于同傅作义的代表进行谈判的指示的电报。电文是这样说的：据称，傅起义大致已定，我们拟利用此机会稳定傅作义不走，以便迅速解决中央军。稳住傅作义，就是要阻止傅系部队南下，消灭江南蒋介石部队。起义，难道傅作义思想就转变得如此的快吗？一开始他不是要固守北平城，顽强抵抗的吗？就在20多天前，吃完晚饭，傅作义秘密地召见了他的副官王克俊，单独谈话。王克俊是国民党华北剿总副秘书长，兼任政工处少将，也就是傅作义的政治部主任。俩人谈了一件让王克俊也十分吃惊的事情。那么傅作义到底和他说了些什么呢？新中国成立以后，王克俊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记述：蒋介石不爱江山，

0: 爱美人，我们不能再盲目的信赖他了。我们的前途何在？究竟谁是真正能使中国统一复兴的人？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拥护毛泽东，拥护共产党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目下必须当机立断，脱离蒋介石国民党集团，走人民的道路。就在华北剿匪司令部里的一次会议上，傅作义提出北平城里所有的兵力归他指挥，但是马上遭到了保密局头子和蒋介石亲信的反对。会后傅作义生气地说，想靠中统和军统两条绳子捆住我的手脚，充当看门狗去咬百姓，我不干。蒋介石听到报告后大骂傅作义是七路半，就是说快成了八路军了，想沿河守住北京城，这是当时傅作义的想法。这种想法能实现吗？傅作义整整想了一宿，这时候他突然想到了一个人来给他拿主意，就是远在天津的刘厚同。
1: 刘厚同，傅作义的老师，参加过辛亥革命，与傅作义关系深厚，在长城绥远抗战时期经常为傅作义出谋划策，也就是说他是傅作义的军师。说来也巧，第二天刘厚同从天津正好来到了傅作义家。难道竟有如此的巧合，刘厚同会神机妙算知道傅作义这时需要他？这里面当然有秘密。
0: 1948年11月的一天，在中南海傅作义的家里来了一个人，让他非常的高兴。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傅作义的长女傅东菊。
1: 傅东菊，天津大公报的记者，经常来往于天津北平两地。由于工作繁忙，很少来看望他的父亲，父女相见分外亲热。傅东菊说，这次他在北平不走了，要好好照顾父亲。傅东菊经常陪伴在父亲身边，傅作义多了一份安慰，少了一份焦虑。
0: 父亲时不常地对傅东菊说，在北平你少出门，免得被人盯梢了。被人盯梢，难道谁在监视他们吗？还真有人。傅作义发现自己在北平的种种举动，在西柏坡的

0: 在进行中。为什么这时候解放军要攻打天津呢？实际上，从第二次和谈到1月14日答复期限到达之前，有足够的时间让傅作义思考问题，做出决断。但是傅作义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这是中央军委以打促谈，让傅作义早日做出决定来维护和谈的严肃性。我们来看一段东北野战军摄影队拍摄的战争情形。
1: 1月14日，在解放军的几次劝降之后，开始对天津发起进攻。1月15日5点，天津东西主攻部队会师金汤桥，15师全歼天津守敌，活捉陈长杰，仅用29个小时就解放了天津。当毛泽东接到天津被攻克的电报后，命令把陈长杰送到平津前线司令部。见到来谈判的邓宝山后，陈长杰说：“快回北平告诉副总司令，天津的滋味不好受，不要守北平了。”此时，在整个华北，北平彻底成为一座孤城。傅作义还会继续他的犹豫和幻想吗？
0: 傅作义电告在通县谈判的邓宝山，要抓紧时间谈判。这时解放军提出留给傅作义1个加强团作为警卫部队，其余守军均调出城外指定地点，经过1个时期即改编为人民解放军。邓宝山立刻给北平发了电报，傅作义复电表示同意部队出城改编，并希望快点达成全部协议。1949年1月16日，东北野战军参谋处处长肃然与傅作义的代表王克俊、崔载之，双方在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上签了字。这份协议书的基本精神是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益的和平，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以期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除留加强团作为傅作义的警卫部队以外，其余守军均调出城外指定地点接受改编。在强大的军事压力面前，傅作义彻底放弃了以抵抗提高和谈价码的幻想，当即回复表示同意部队出城改编，并希望快点达成全部的协议。1月21日上午，傅作义召集高级将领会议，宣布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并要求立即传达给各部队。1月22日，北平和谈18条协议的主要条文公布在各大报纸上。同日上午，城内守军25万人开始陆续撤出了城外，听候改编。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接管北平防务。这是在西直门进行的防务交接，这位是带领部队参加交接的东北野战军第41军政委莫文华。多年后，莫文华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当年在西直门防务交接中，差一点两军就交火了，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国民党军只交接大门的守卫，却拒绝撤离城楼上的哨卡。莫文华一听就急了，严厉地说道：“你们如果不交，我就放炮轰！”当时北平国民党守军还是乖乖地撤离了哨位，接受和平改编。
2: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 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0: 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2: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1: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2: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1: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3: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1: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4: 王晶一百秒
5: 小课堂，
4: 快问快答
5: 大直播，
6: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7: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为贵，代代孝，辈辈传，孝当先，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善作。
8: Hello， 我是黄崇凡，今天又来大运河音乐节了，
9: 一起去寻找属于我们的快乐，好吗？
8: 大家爱听的歌都安排上了，比如专属限定《无悔青春》《替天行道》，北京秋天太美，大运河场地也舒服，傍晚橘粉色天空，凉风配大草坪，国庆有空就来听歌吹风哦。今天现场升级好运通达市集，有吃喝玩乐互动，适合呼朋唤友或全家一起来。我知道有好多朋友早早就计划来，但真的不用熬夜排队哦。现场配套很全，累了能歇歇脚，轻轻松松来玩就好。10月5号，大运河音乐节草坪见，一起快乐无极限。
10: 10月5日6日，北七极湖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1: 90多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用脚步把信仰写进山河。90多年后，新时代的同龄人们沿着这条路重新遇见他们。
12: 25勇士像箭一样的穿了出去，
13: 他们挑战了人的生理的极限。
14: 要集体跳崖的时候，他才15岁。
11: 90多年后，我们跟随7位年轻人的脚步，去寻找新时代年轻人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信仰的答案。2026年9月28日，大型纪录片《长征：青春的会师》震撼开播，让我们在奋斗的征途上迎接胜利会师。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伟。今天是国庆节，在这个举国同庆的日子里，我们回望奋斗路，也展望新征程。
0: 祝祖国繁荣昌盛，愿每一位奋斗者都能收获属于自己的美满和幸福。那接下来呢，咱们就去看一看国庆时节的秋色和美景。
1: 国庆假期，北京依托特色园林生态资源与传统花文化 IP， 重磅开启2026北京菊花文化活动、颐和园桂花文化展两大秋日重磅文旅活动，以花为核心载体，串联景观观赏、文化研学、市集休闲等多元业态。
0: 没错，今年国庆假期的秋日赏花经济不再是看花即走的短时流量模式，而是通过丰富节庆内容，拉长游客停留时长，完善消费配套，实现从景观引流到产业增收的转型。
2: 最佳打卡点位，您看今年国庆假期啊，您要是来到北京国际鲜花港赏菊花，这点位都给您准备好了，全园一共有12个。作为2026北京菊花文化活动的主展区啊，鲜花港的展示面积达到了3万多平方米，花卉达到了80多种。
3: 漫游奇境，国风秋华，粉色记忆，梵高印象，林间花店五大特色观赏区域，兼顾游客的专业赏菊、休闲漫步、打卡拍照多重需求。
4: 国庆节一个是祝福咱们国家越来越好，再一个祝福大家生活越来越好，就像鲜花一样，这个五颜六色，然后开得特别旺盛。
5: 主要秋天就是看菊花，我就奔着菊花来的。10月1号嘛，国庆节嘛，金秋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3: 本次菊花文化活动以北京国际鲜花港为主会场，联动天坛公园、北海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陶然亭公园、紫竹院公园、东四街道办事处、世界花卉大观园等全市公园及重点园区，持续至11月中旬，差异化打造主题赏菊展区与菊花文化体验活动，形成全市联动的秋季赏菊格局。8个展区共展示菊花面积300多亩，菊花新优品种128个。
6: 我们本次8大展区推出的新优品种一共有128个，像我们的国家植物园北园则是推出了他们园区自己培育的新品种，像国植云展这个系列。北海公园则是展出了他们在全国菊花比赛中获得金奖的一些品种。
3: 今年北京国际鲜花港就做足了花加文旅加消费融合文章，活动期间身着全套汉服并完成全妆造的游客可免费入园。国庆假期，园区还与顺义区多家优质企业联手，打造了咖啡屋、美食快闪店等特色消费场景，以及蝴蝶放飞互动、花卉手作体验等系列活动。同时还邀请园区内的花卉企业打造了一条秋意满满的花街，赏花之余可以把秋色带回家。2026北京菊花文化活动通过核心园区加沉浸式体验的模式，融合菊花观赏、文化科普、文创消费等多元内容，打造兼具传统菊文化底蕴与现代时尚气息的秋季文化品牌活动。在展区之一的紫竹院公园，菊花文化活动期间共有13处秋季菊花景观，以本园竹特色与传统菊花深度融合。同时国风满满的市集也是您假期打卡的好去处，不仅能赏菊，还能把新品种的鲜切菊花带回家。
7: 啊，这种呢是咱们这个牡丹菊，但是现在年轻人啊特别喜欢，
2: 它是稀色的，
7: 对对对，我们要把色彩啊做得更丰富、哦、啊，所以呢就像这个青花瓷啊、是爆款，
8: 就是非常精致嘛，然后颜色也培育得很漂亮，带回家摆在家里也算是一个留念
9: 啊。包括我们有一些 NPC 的互动的项目，然后游客可以在这个逛市集的同时，还可以有一些沉浸式的或互动的体验。在打造活动的时候，一个是要注重比如说年轻人有这种新奇的体验啊，老年游客又能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
3: 国庆假期不仅是赏菊的好时候，京城秋日文旅也是好戏连台。
2: 是不是隔着屏幕都能闻到这桂花的味道啊？这也是秋天的气息。您看，颐和园第25届桂花文化展呢，全园已经摆放了近300盆的桂花。
3: 本届桂花文化展以桂花为核心，依托颐和园独有的古建底蕴，打造层次丰富的秋日花卉景观。 全园共布置各色花卉60000余株，其中大型盆栽花卉超1000盆，包括百年古桂、精品中青桂、桂花盆景等近300盆。赏桂点位不再局限于单处庭院，大门区、排云殿、德和园、颐和园博物馆、耕织图等多点布设。
10: 哎呦，特别开心，真的，我就觉得颐和园的桂花吧，特别是现在开得特别饱满，特别芬芳，给人一种的心情特别愉悦的感觉。
11: 我们小的时候唱的一首歌就是说我们的祖国是花园，现在真是到处是花园。
12: 没错，
11: 老百姓尤其像我们老年人吧，特别感到幸福。当然也得祝我的家人、我的亲人们安康、幸福快乐。
3: 依托皇家园林深厚的文化底蕴，本届桂花文化展跳出传统花展的固有模式，不再局限于景观展示，深度挖掘桂花文化 IP， 推出

0: 玩法更加沉浸。比如说我们结合了这种片酬玩法，每一个 NPC 点位都会涉及他自己的这么一种独特的玩法，然后游客可以跟其进行互动，然后来获得这种沉浸式的体验。
1: 一边是40年老牌游乐园，依托怀旧底蕴，非遗民俗，市集烟火，盘活夜间消费，留住家庭客群。另一边是主题乐园持续加码 IP 沉浸式体验，拉长运营周期，打造强互动场景，抓住年轻群体。节假日，北京两大游乐园走出两条差异化赛道，不同的产品创新也为城市文旅消费市场提供了可参考的发展样本。

0: 国庆假期除了满园秋色，您也许会发现机器人的应用场景在公园里是越来越多了。首批70余台机器人陆续在北京14家市属公园投入使用，覆盖清洁清扫、智慧巡检、水面救援等6大场景，标志着北京市属公园开启智慧管理新模式。
1: 其实啊，早在2024年，全市首个机器人加园林创新应用试点就落户在了玉渊潭公园。目前呢，有18家企业的23台机器人在那里完成了首试首用。机器人北京打工记，咱们走进玉渊潭公园，去看看这群机器人和人类同事是怎么人机协同的。

0: 玉渊潭公园，北京市首家园林机器人工作站。2024年挂牌至今，来自不同企业的机器人先后进园，与40多位人类同事一起守护着这座235种鸟类的生态家园。6大场景，9款设备，他们有的日行万步，有的尽力守望，有的深夜开工。他们性格各异，各怀绝技。当然，机器人的世界也从不缺少故事。
1: 各位同事，咱们园儿园林加机器人试点2年了，今天咱们坐到一起来讨论一下6个场景的使用情况，大家谈谈感受。
2: 我先说小云，一开始我觉得它花里胡哨的，这大半年用下来，我觉得它还是挺好用的。它把主干道和广场的活全包了，我就只负责长廊和亭子这些边角。以前一天要走3万步，现在2万都不到，腰也不疼了。我得承认，它确实是个好帮手。
3: 这能让赵姐夸一句好帮手，扫云有面子。
4: 行，那我说说石秋。以前湖面保洁的话，全凭的是船划人捞的，然后一天下来，我这胳膊腿啊真是都抬不起来了。现在呢，这个还是不错的，直接给它规划一个航线，然后呢它自己就动起来了。而且在那个船底下有4个推进器，然后呢它能够横着走，还能够原地掉头，碰到湖边那种狭窄的路段啊，它也能过去。在避障上面也挺好，碰到障碍物能够自动停下来躲避，反正使用下来比我想象中的靠谱多了。
1: 所以还是人机协同。
4: 对，他替我跑了腿省了力，我把精力都放在应急和调度上。
5: 我们航航也不赖，他跟我配合得很默契，他讲数据快，我讲故事活，游客们各取所需。
6: 听蓝和观止就更不用说了，他们能听到我听不到的频段，去年就是靠他们的数据发现了新的鸟类栖息点。
1: 好，大家记住，机器人是队友，是帮手，咱们各有各的优势，各守其域，相互成全。散会。
7: 哟，回来了，看看今儿垃圾多不多。今儿垃圾还真不多，等秋天落叶多的时候才有的忙。

0: 老赵师傅，您去年说再干两年退休，现在还这么想吗？
1: 你这家伙还学会打听了，我退休了谁帮你规划路线处理避障异常啊？
0: 所以您不能退休？
2: 嘿，干活吧，别煽情了。
0: 那我去干活了。
3: 走吧，注意安全。
4: 美好的公园环境需要大家共同爱护。
5: 徐峰哥，厂家说马上给我升级，新增不文明行为识别，乱扔烟头、踩踏草坪，我都能发现。
6: 我今年也升级了，实施积水监测，不仅能做到厘米级的深度测量，只要积水一过安全警戒线，我就会在后台第一时间推送精准的定位报警。
5: 咱俩功能是不是重合了？你也会巡检，我也会巡检。
6: 你负责地面细节和人机互动，我负责全局感知和应急物资运载，不一样。而且我车厢里能放灭火器、急救包、沙袋，你能吗？
5: 不能，但我能跟游客聊天。
7: 一会儿下雨吗？
5: 我能提供情绪价值，
6: 也算本事。
8: Each of us is a piece of the puzzle. None of us is whole alone.
5: 说中文。
6: 我说各司其职。
9: 所以玉渊潭的鸟类从几十种增长到235种，靠的是持续的生态修复。小朋友，请往后退两步，那里是水池，注意安全。
10: 不好意思，我都没注意到，谢谢。
11: 航航，你现在学会一心二用了，一边讲解一边盯着安全。
9: 2026款升级包新增安全预警功能，水源靠近识别、跌倒识别、吸烟识别、打架识别，我都能发现。
11: 行啊你，那现在掌管的安全员是不是可以少配一个了？
9: 不能，我负责发现，人类负责处理。有人真的跌倒了，我又没有手去扶，还是得小赵姐姐你上。
11: 行啊你，现在学会了自我定位了，你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儿。
9: 工程师说过度自信会出问题，我的边界是发现的比人快，但行动的比人慢，人机协同啊。
11: 行，保持。
9: 好的。林童，今天我接待了17批游客，其中3批问了我关于鸟类的深度问题，我全答上来了。长家说的自然语义对话升级真管用。
5: 那你帮我答一个，刚才有游客问我玉渊潭晚上能看星星吗，我不知道怎么说。
12: 哎呀，这个问题超出我知识库了。
13: 可以，光污染等级4，天气好的时候能看到北斗7星，第3颗星瑶光最亮。
5: 杜川哥，你平时不是不说话的吗？怎么今天？
12: 我要把这个信息录入知识库。杜川说能看到北斗7星。等等，你怎么知道第3颗最亮？
13: 夜里看见过。
14: 业主，你今天开灯比昨天早了7分钟。西区那片柳树上周发现了贴牛卵块，专家今天下午确认了是光尖星贴牛。我早亮一会儿多诱几只成虫，秋天就能少几百只幼虫啃柳树。
15: 所以你的时间表是跟着害虫的活动节律走的？
14: 是的，4G物联网平台实时分析温度、湿度、风力、蛾类趋光活跃度，我的 AI 自己算。
15: 拍了，你又拍什么？
16: 飞蛾，和在飞蛾翅膀上反光的那一小圈，像小月亮。
14: 你俩一个听一个看，我只有光。
15: 业主，我们3个，一个听，一个看，一个亮着，正好把这座园子的叶守住了。

0: 有部门注意，未来两小时有雨情，按照预案各就各位。
1: 云峰已出发，积水监测启动。灵童在主干道巡检设施状态。
0: 赵班长，水面组。
2: 石秋在作业，杜川在潜水区待命。
0: 小吴，生态组。
3: 青蓝官指正常运行。
0: 小张，航航。
4: 展馆已关闭，航航在馆内待命。
0: 赵姐，
5: 我在东门，小云在避雨。
6: 东门主干道积水三厘米，西门桥下四厘米，西门已经触发黄色预警线，建议相关区域立刻部署沙袋防汛。
1: 收到收到，工程队已按巡风的预测部署沙袋。
6: 东门积水已退，西门桥下水位恢复正常，
1: 各点位情况稳定，大家辛苦了。
0: 刚刚的雨情应对，巡风提前报了积水，贺队长布置了沙袋，灵童全程都在监测设备，赵班长呢冒着雨去给石秋清理机网，机器能做的机器做，人必须做的人上，这就是人机协同。
7: 积水监测误差控制到了毫米级，但落叶堆积严重的地方可能会干扰传感器，所以我们打算增加一个落叶识别模块。
0: 对，我们就是要在真实的场景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8: 灵童在园两年，迭代了六次，最早只能做基础巡检，后来加了语音交互，现在能识别不文明行为。我们准备将它积累的经验做成模型，复制给新设备。
9: 原来我的数据还能复制给别人？
8: 当然，你教出来的徒弟也得管你叫师傅。
4: 航航客流数据同步能上线吗？
10: 下个月就行。
3: 听蓝官指能不能识别一些鸟类的异常行为，这样好方便我们提前介入。
9: 好想法，回去我们就好好开发。
0: 从第一批入园，大家问这东西行吗，到现在主动的来提需求，说明啊，大家已经把机器人当成了同事，只有自己人才盼着它更好。
11: 两年前玉渊潭公园作为园林加机器人试点单位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是没底儿的啊。经过两年的这个试运行，您看
0: 这种突发舆情的情况多吗？有没有比较棘手的情况？
12: 也有过。因为现在的媒体比较发达，尤其是在中都是处于一个这样的一个比较优秀的一个位置。
13: 汉仪的字体平时我们写报告的时候也会用，但是大多数人认为我们好像用这个字体的时候也没人找我们要钱呀。那么我们的公司它的这个商业模式是什么？那它的护城河又是怎么样的？
12: 这些字体平时用的时候呢，一般大家自己用的时候是免费的，任何一款字体，这里面的任何一款字体如果只是大家自己使用的话都是免费的，但是如果是商用的话，比如说我们要去用在我们的海报上面，用在我们的包装上面，用在企业的 logo 上面，获得经济利益，这个是一个就是我们的业务模式，我们是做了一个字体字库的授权，并且提供相关的技术服务，这样一个业务。
13: 那听了练总非常专业全面的介绍，我觉得简单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呢，就是公司属于一个轻资产，那大家都担心啊，说你的回款周期有多长，那这个担心就可以打消了。
0: 是。
13: 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刚才您说的 to B 的，对吧？那也就是说，对于商业运营的，其实是我们主要的付费的群体。那有时候大家觉得，哎，我就是用汉字啊，我在这个我的这个软件里，我输入某个字，我也没给你们付钱，这个就打消您的另外一个疑虑了，就是有人已经帮您把钱付过了，它不是一个 to C 端的公司。然后最后一点呢，我想着是不是用"躺赢"两个字来形容是比较贴切的？就好比说张颖老师出了本书。书，你出完这本书大卖之后，你可能接下来的二三十年，你一直能收到这个书的版权
0: 是吧？
13: 对，我觉得可能是不是这样形容，让大家更好理解一些。
12: 我今天也是把我们的啊比较有历史的一些字稿带出来啊，汉仪中黑啊，像这款字体大家可以看到啊，我目前这个字体应该说是我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字库啊，这个字库里边有大概将近30万字，这30万字的里边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字的一笔一画。都是我们的设计师在20-30年前啊一笔一笔描出来的。首先描出来第一个要保证你这个字儿是不能有错别字的，这是底线。第二个，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这个一套字库，它的风格是统一的，具有一致性。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它必须具有美感。它一定要让你看到，哎，这个字儿我无论怎么排，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排版它是美的，那我

0: 如把它放到书里边，我把它放在其他的这个任何的界面上，要让它看起来有汉字的美。我们当时做了这个汉仪中黑啊，这个应该是目前公司或者说在整个的国内也是最大的一套字库之一啊。那我们也是一直这么多年30多年秉承着这个精神去开发我们的字体啊，这是我们另外一款字体啊，这个叫汉仪的书魂体啊，这也是
1: 刚才那是中黑，我这是书魂，
2: 书魂
0: 对，可以看到风格是不一样的啊，这个笔画风格是不一样的，
1: 我这好像更飘逸，
0: 这个更飘逸，这个更可能更适合印刷。我们到现在还做了很多的这个国际化的字体，就不光是咱们中文的字体，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了覆盖全球语种的字体，我们给华为、OPPO、小米啊，大家的使用的一款的这样的品牌的这个产品上啊，每一个字无论是中文的字还是这个西文的字体，还是任何一个国家的语种的这个字体啊，都是我们去开发的。其实有很多小语种，这些小语种我们在开发的过程中是需要去了解它文字背后的意义的，这样我们才会能够让这个文字在它的操作系统呈现出来，让它的用户觉得啊看起来是舒服的，还是比较难的。对全球100多种语言都要去了解它背后的这些一个传情达意的这样的一个表述吧，这个其实是就是我们的护城河。我们的护城河可能就在于我们对这个字体的这个工匠精神。
2: 看得出来，汉仪它这个护城河其实还是很深的哈。
1: 是的，
2: 就像我们说，每一种文字都是这个国家的文化最重要的一个载体了。现在我就发现，我在电脑上或者手机上敲出来的，它不是冰冷的文字了，对吧？它有了这个人的
1: 有点个性，
2: 对，它有人的这个温度，然后有美的这个高度，还有文化的这个厚度。
1: 是的，那听出来了，练总对这个自家的企业是非常自豪，而且这个信心满满的。但是我们既然是爱的董秘，我们可能要有一些刁钻的角度来挑挑刺儿了。那关于您说的关于企业的发展，比如说从中文到西文不断的覆盖，那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现在投资者比较关心的，我们有没有一些类似的二级市场的这种并购重组的动作，来帮助这个企业更加丰满的去往前发展。
0: 这也是非常多的投资者在我们上市这个几年过程中啊，一直在给公司提的问题啊，因为对于汉仪来说，它的主业是比较稳定的，我们的收入规模呀，我们的盈利质量啊，我们的现金流是非常稳定的，所以我们这几年也一直在尝试着去做公司的一些增量的一些业务啊，比如说我们也做了一些 AI 应用的一些布局啊，这一两年我们把更多的这个增量的资源投入到跟 IP 相关的一些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这几年发现，其实我们的字体产品本身就是一个 IP
2: 出来
0: 的，比如说我们的哪吒啊，比如说一些非常知名的这种影视啊、动漫的 IP， 我们把这种元素跟我们的字体、跟我们的个性化装扮的，比如说皮肤呀、表盘啊、APP 的个性化装扮结合起来，哎，发现有很好的这个市场反馈。所以我们这几年觉得是不是可以把 IP 的产业链再做一些延伸？所以我们在7月份公告，我们投资了一家做这个 IP 周边。可以说它在国内目前来讲，在做 IP 衍生品一键起订这个方面做到了国内的规模前列，然后质量、发货速度还有口碑品牌，应该说综合能力在国内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啊。它的名称叫做千奇造物，它可以做到个性化的一键起订，比如说把咱们喜欢的图片、照片或者我们喜欢的二次元的形象印到这些我们不同的实物产品上面，它现在的实物对应的实物产品可以达到400-500种，有这么多的品类，非常多的品类，并且能够根据你的需求，比如说我就要做一张跟字体相关的，比如说一个马克杯，我叫一个，这个世界上就这一个，我要
1: 就是我的姓，
0: 对啊，
2: 独家定制，
0: 独家定制就要我自己的。OK， 那我可以给你做，而且并且能够做到品质是非常高，然后呢成本非常低，并且发货速度非常快，
1: 还有个性化，
0: 很有个性化。其实做到这样是非常难的，它是有非常高的门槛的，就是海量分散的产品做到规模经济的这个利润率，这一点我们是我们最看重它的一点。同时它能够做到这个全球的供应链，那么它目前已经它的出货能够向全球60多个国家去出货，并且海外的业务增速超过1倍啊，所以我们也是看到非常优秀的这样的一个公司。那么今年也是在7月份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少数股权投资，对啊，也1亿的这个金额，然后投资了它26.4%的一个股权，然后我们也希望把我们的 IP 的产品跟这种实物的产品能够未来有一个更加紧密 意的一个结合。我们希望看到在未来有更多的业务协同。
2: 是，其实刚才练总的介绍，包括布局柔性的文创啊，用 AI 来赋能啊，其实也在不断的去加固和加深自己公司的这个护城河哈。
1: 是的，
2: 是不是也回答了这个买老师作为券商从业者和我们一些投资者的这个疑问？
1: 确实是，而且呢，我通过这个练总的这个非常丰富的解答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在传播我们中国文化，因为它能出口到60多个国家，我觉得这还是非常值得自豪的。
2: 对，让大家都能够体会到我们的汉字之美哈。那接下来呢，我觉得咱们需要稍微放松一下哈，马上要进入到我们全网@董秘的第二个特色环节——真心话大冒险。看得出来，练总又是工作狂，还是学霸。但是接下来，我觉得，练总也需要抛开我们的工作啊，我们也好好的回归一下我们的生活，咱们聊一聊内心真实的一些感受和想法啊。我们的真心话大冒险第一题，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说您平常那么忙了，有时间陪家人和孩子吗？这个工作和生活，我们是怎么平衡的？
0: 周末两天的时间，我会比如说会特别安排出一天或者一天半的时间，然后陪着孩子，然后这个陪着家人，然后去做一些放松的一些事情。
2: 那一般都会陪孩子去做什么呢？
0: 我一般会陪孩子上上课，
1: 督导作业。
0: 当然还有一些，
2: 原来别人的学习就是自己的休息。
0: 当然这是一部分，当然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也陪孩子出去骑骑车啊。这个尤其是我觉得户外的活动这一点是很有必要的。所以我们其实家里从比较小开始，我们也经常出去，就是在北京的周边啊去。旅游啊，去走一走啊，包括看看博物馆啊等等，这个可能也都是平时去抽空尽量去做的一些事情。
2: 是，其实和家人在一起就是自己最好的充电的方式啊。我们来看下一个真心话大冒险。说平时呢工作节奏已经非常紧张了，您有什么专属的解压方式吗？其实我也很好奇哈，尤其是每天的密密麻麻的行程表。
0: 我会通过打羽毛球啊，比如说健身或者这个踩单车啊等等方式啊，去给自己的身体啊做一个放松。我喜欢跟大家一起去组队，去打各种的比赛啊，参加各种的比赛，所以这也是我一个环节，也是一个放松。
2: 释放，
0: 对的。
1: 所以练总，您的生活跟工作可以总结为4个字，叫挥汗如雨。
2: 一直在挥汗如雨。我们来看下一个真心话大冒险。如果不做上市公司董秘，您最想尝试做什么呢？
0: 如果不做上市公司董秘，我可能想尝试一下去做金融科技类的播客节目
2: 要抢我们的饭碗。
0: 不敢。可能这种播客呢，可能更多的是非正式的，就是比如说就像咱们这样三个人坐在一起啊，聊一聊自己对这个市场的见解，对行业的见解啊，对公司的看法。其实这样的一个轻松的播客呢，我觉得对于大家，无论是对于访谈和被访谈人，还是说听众来讲，可能都是一个轻松的收获的过程。所以这可能是我偶尔会想想的事情。我觉得大家把自己的这个见解分享出来啊，这一定是一个很愉悦的很有收获的一个过程。
1: 是，您这个建议我们收到了，但是您想想就行了。
2: 如果您真做了的话哈，也艾特一下我们，我们也学习交流一下。买老师，你看刚才啊，这个练总就一直说想给自己起个播客，对吧？我相信您在播客里一定有一种很需要去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有很多的年轻人，他可能对我们董秘的这个工作有很多的向往。其实您作为一个过来人，我相信也可以给到年轻人很多的建议，对吧？那买老师也是，您要是做客我们这一期，就可以帮年轻人聊一聊职业规划，好不好？咱们就给我们电视机前的年轻人一些职业上好的建议，真诚的建议，好不好？练总，
0: 作为年轻人来讲啊，我觉得第一个要做好吃苦。吃苦是什么呢？这也是我经常给我下面的年轻人的建议，学好基础知识啊，我们的财务、法律、金融，我们的证券管理的这些系统性的这个法律法规等等啊，这些是最底层的东西。第二个呢，是通过项目，就是高强度的、非常非常高压力的项目，去每一个项目都会让它成长。通过项目，你一定会积累到非常多的，不光是处理问题的能力，对于法律法规的这个理解的能力，同时还有就是你面对压力怎么去 怎么去分配你的精力，怎么去协调，怎么去沟通啊。当这些能力锻炼出来之后，我觉得未来的这个方向是会很多元的。你可以做企业的管理，因为我觉得做董秘其实最终回归到还是要做企业的管理啊。然后当然你也可以去做金融，比如说

0: 你对上市公司了解足够深，对这个行业了解足够深，你也可以去做分析，也可以去做投资啊，其实也是这个选择会很多元。
1: 是，我觉得我们这个练总的播客号就可以叫练习题。
2: 好的。
1: 关于人生的，关于我们行业的，关于职场的。
0: 我的播客号就定下来了。
1: 好，来，白老师。
2: 好的，那这个呢，其实我并没有太多的建议给大家，但是我是第四年参加我们北京电视台艾特董秘这个环节了。那么我们以往大家对于董秘的了解，可能更多的是回答问题。但是大家看到了，我们通过这四年以来，至少是北京电视台请到董秘，我觉得身上都有一种特质，就是他是懂业务的，而不是简单去读数据的。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如果说您有说我们想到上市公司里去工作的这个意愿的话，那么还是要懂业务，还是要更多的去了解这个整个的行业或者是整个公司的流程。
1: 对，还是要保持学习，刻意练习。好的，今天非常感谢买老师和练总的分享哈。今天呢，只是我们全网爱的董秘的第一期，下一期呢，我们会继续和董秘来一个亲密接触。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好，我是石景山区税务局刘琦，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中国服务贸易交易会的现场。这期节目就请大家跟随我一起沉浸式的探访这一全球性服务贸易领域的盛会。
1: 服务贸易是什么？它和我们的日常消费紧密相连，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货物贸易，交换的是有形商品，看得见拿得到。而服务贸易的核心是服务的跨境往来，简单讲就是服务在不同国家之间完成交易。举个例子来说，出国观光属于旅游类服务贸易，跨境寄送快件对应的是国际运输服务，看一场海外引进的电影是文化服务贸易，这些都是服务贸易的具体体现。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是聚焦这些多元服务领域，搭建全球服务贸易的交易平台。
0: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服贸会继续秉持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的主题，聚焦数字创新与产业升级，汇聚了大批科创、文体、现代服务企业等大批产业，在这里集中展示新技术、新成果。
2: 作为服贸会的主办方之一，您认为今年服贸会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3: 本届服贸会在1号馆设置了中国服务案例展区，那么我们也征集到了服务贸易的12大领域的140余项中国服务案例。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在持续提升，其中以 AI、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呢，占比近40%。科技驱动服务不断提升，热等、静压科技让航空、航天、医疗、消费电子等高端装备材料更结实、更耐用，体现了服务与制造互通互进。适老化解决方案呢，助力银发群体生活打通数字鸿沟。这些服务呢，普惠了民生，为千家万户提供了温暖。这些都是我们服贸会折射出的一些服务贸易的发展的趋势。
1: 人工智能、大模型、低空经济等前沿技术正在加速转化为可应用、可交易、可输出的服务的解决方案。新技术与服务贸易得到了深度融合。
0: 1800多个企业在这里设展，9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当然也少不了我们税务部门。接下来，让我带大家先去看看我们的税务展台。
4: 今年呢，是我们第6次驻服贸会现场进行服务保障工作。其实自2021年开始呢，我们一直见证了服贸会的发展与壮大，也始终呢以最大的诚意和最优的服务陪伴着每一位参展商和企业。今年呢，我们以税收驿站的形式驻场服务，集中税法宣传、政策引导和志愿服务。
0: 我们的主题是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这不仅是每一家企业行稳致远的基石，也是北京税务部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首都高质量发展的努力方向。
1: 展区专门设置了互动体验环节，依托趣味问答、扫码答

0: 题等形式宣传普及税费政策。
1: 题目主要围绕大家比较感兴趣的税费热点政策来设置，通过这种轻松化的互动方式，让大家在答题的过程中增加对税费知识的了解和认识。
0: 税务部门还组建了由30多名业务骨干组成的服务保障团队，面向参展企业和观展群众提供税法宣传、政策辅导、问题解答在内的一站式服务，确保服务不间断，解答专业化。
1: 税务的力量远不止于此，它更体现在每一家企业创新成长的背后。从精准的政策辅导到日常的征纳互动，税收正在为企业的合规经营与创新成长注入更多实实在在的底气。接下来，让我的同事们带领大家一起走进参展企业，看看税收如何助力服务贸易蓬勃发展，引领企业合规经营、创新成长。
0: 2026年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的展馆里，运动与科技相遇，激光射击、元宇宙观赛、 AI 动作捕捉、智慧场馆运营，体育的边界正在被数字科技不断拓宽。
2: 大家来看我身边这个，它不需要穿戴任何的设备，站在屏幕面前就可以一起做运动或者玩一些比较有竞技类的游戏。它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游戏机，它是一台 AI 电子互动设备，是由一家名叫动网天下的数字体育科技企业建立的。
0: 北京动网天下是一家专注体育行业信息化、数字化系统与 AI 解决方案研发落地的数字体育科技企业，拥有多项软件著作权和专利，获评专精特新企业。
2: 梅总您好。
3: 哎，你好。
2: 刚才我体验了一下这个设备，我感觉这个体验感非常好，您可以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设备吗？
3: 这台设备是我们基于 AI 技术做的给 K12 的青少年做的一款设备，通过 AI 动作识别的方式，然后来跟设备产生一个互动，增加一个娱乐性，让他们更好的去做运动。
2: 那今年除了这台互动设备还有什么亮点带给大家呢？
3: 就像我们的整个大的主题叫体育消费 AI 智能增长引擎，为了解决老百姓更好的找到体育场馆呢，我们结合了 AI 的应用。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里面叠加了一个叫 AI 助手， AI 助手进去之后的话呢，其实我们就可以直接语音向他去提问，我想订今天晚上天坛附近的羽毛球场。那这个 AI 呢，系统的话，它就会把在收录到北京健身地图这个平台上今天还有场地的羽毛球馆自动推送出来，那我们就可以节省老百姓很多检索的时间。
0: 从 AI 运动设备到智慧健身地图，数字技术正在让全民健身走进千家万户，而一家科技企业的稳步成长离不开持续的研发投入，更离不开税收政策的一路相伴。
3: 我们今年刚刚落户到石景山，那可能也面临到很多原来的一些税务的问题，包括今年一些新的税务的政策啊，我们如何去做才能做到更合规或者是更规范。那石景山的税务局呢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啊，不管是那个远程的沟通，还是到我们企业来实际走访，去根据我们的业务上下游怎么去服务，给了很多的建议啊，确实帮助我们去了解税务，让我们的企业在税务方面和整个经营方面更加的合规，这对我们未来的发展会有长足的帮助。
0: 税务部门的一次次上门走访，一场场政策解读，既助力企业在石景山落地发展，又为合规经营打下了坚实基础。而税务合规的价值不止于企业自身，更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整个行业业态。
3: 我们还服务很多的中小的体育场馆，那这些场馆他们原来可能有些财务不合规，导致可能我们在财务税收可能会有税差，那这样它合规了之后，那我们的整个发票跟财务规范性也会更好，对我们整个企业的营收也会更有帮助。
2: 今天的服贸会呢，让我们看到了 AI 如何让运动变得有趣，也看到了让一家科技企业如何在政策的护航下稳步成长。当数字技术走进运动场，当税收政策助力企业成长，我们有理由相信动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并不是一句口号，它会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日常。
4: 有人说，了解一座城市从它的天气开始，而安排一天的生活也从看一眼天气预报开始。
5: 没错，天气已不再只是冷暖晴雨的信息，它影响着我们的生产、出行，甚至关。

0: 那么这个税务部门不仅会将政策第一时间的这个推送给我们，而且还会派专人对我们企业开展一对一的这个政策辅导，然后手把手的告诉我们在实操过程当中，从一个项目最初的这个立项，以及在项目过程当中如何对研发费用进行归集，那么很大程度的避免了我们在这个执行过程当中由于对政策理解的偏差所带来的一些这个税务合规方面的风险。
1: 如果说税收政策为企业创新注入了动力，那么合规经营则为企业行稳致远筑牢了根基。墨迹天气将税务合规融入日常经营管理的每一个环节。
0: 从内部治理来看呢，如何规范地进行税务合规的管理，是本身就是我们企业内部控制和这个防范经营风险的第一道防线。那么在外部竞争来看，现在无论是参与这个大型的弊端的和政府端项目的招投标，还是说我们在推进国际化战略出海的这个过程当中，拥有良好的税务信用记录和比较健全的和税务合规体系，都是我们企业实力的最好证明。那么我们企业才能在这个日益多变的这个国内外的市场环境竞争当中能够行稳致远。
1: 16年生根，墨迹天气走出了一条从富百姓到富能产业的成长之路，税收政策始终是这条路上最坚实的同行者。
2: 天气变幻莫测，但科技让它越来越可预测，市场瞬息万变，但税收让企业发展越来越有底气。
3: 从精准预报到智能决策，从研发投入到成果转化，税收政策始终与科技创新同向同行，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税动力。
1: 今年的服贸会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那就是出海成为一条贯穿展会的重要主线。
4: 很多专题展呢都设置了出海服务的相关专区，今年呢我们还在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首次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出海需求的企业提供更加系统的一站式的专业服务。
5: 依托服贸会，你们对出海企业又有哪些服务举措呢？
6: 依托服贸会，我们对出海的企业进行前置辅导，引导企业把国际税收合规相关的问题纳入到出海的整体规划中来。对于出海企业来说，他们对国际税收的问题越来越关注了。以前的时候都是企业出现了问题，他们在事后去处理。现在出海企业在出海之前就会对国际税收的问题进行咨询，做前期的准备和部署。那么未来呢，我们也希望跟税务部门有更多的合作机会，我们更好地为中国企业出海助力。
1: 从出了问题再补救到出海之前先规划，国际税收合规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出海企业的必修课。税务部门也把税收合规服务送到了服贸会现场。
7: 今年服贸会首次设立了出海专区，国际税收领域关注度极为的提升。我们也高度关注企业出海的税收政策需求，一方面呢，积极落实税收协定的待遇、出口对税等政策，帮助企业降低跨境的经营成本；另一方面呢，也是现场的业务骨干针对跨境税收政策进行详细讲解。
1: 税务部门的精准服务伴随着企业的扬帆出海，为走出去铺平了道路，而企业出海也离不开金融的助力。
8: 贸易往来、跨境投资、文化出海，每一类服务贸易业态啊，都离不开跨境结算、融资支持、合规保障等金融服务的强力支撑。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北京银行本届亮相服贸会的展台了。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场的这个人气是非常的高涨的。那么可以请您向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现场有哪些可以体验的高科技产品吗？
9: 那首先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背后的 AI 骨骼机器人，那它呀能够帮助我们啊，在行走过程当中给我们来一份助力 了。通过我们的 AI 算法，结合我们具体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感受到 AI 推着我们向前走的未来的美好助力了。
8: 这个小小的体验区啊，正是北京银行把普惠金融服务送到我们群众身边，助力实体经济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那在我们服贸会的现场呢，我们也看到了不少的境外客商前来观展，这是不是也是为向外展示我国的金融数字实践提供了一个非常良好的窗口呢？
10: 是的。

0: 您说的太对了，数字金融是推动服务贸易的一个重要的载体。为了让境外游客能够享受到更便捷的金融服务，我们今年推出了畅游通全新升级的 2.0 版本。
1: 畅游通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它都能够做些什么呢？
0: 客户通过这个设备可以享受到我们的金融的支付服务、通讯上网服务、翻译、地图、出行、消费等各类的综合服务。这2.0的这个版本，我们是跟滴滴还有京东进行了这个合作。那入境游客使用我们这个产品，也可以享受在境内的消费、退税以及出行这样一个更加便捷的一个服务，把我们的支付和场景进行了一个深入的绑定。
2: 数字技术正在重塑服务贸易的交易模式。数字金融创新与对外开放场景的深度结合，也为北京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提供了金融服务的力量。
1: 当前企业出海已经成为了时代的新浪潮，那么作为北京银行的特色业务，我们北京银行又是怎样服务企业扬帆出海的呢？
3: 我们北京银行呢积极响应国家战略，主动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搭建起了境内外本外币一体化的跨境金融服务体系，联动保险、证券、法律等多方机构，成立了跨境服务生态联盟，打通服务企业出海的最后一公里。
2: 服务贸易涵盖数字服务、文化贸易、跨境投资等众多领域，金融不是简单配套，而是贯穿服务贸易全链条的核心要素。
1: 那我们现在有哪些服务企业出海的案例呢？
4: 那以文化出海的标杆企业中文在线为例，我们双方已经携手合作了10余年的时间。那北京银行也为企业量身打造了专属服务方案，配套并购贷款，支持国产 IP 罗小黑的收购，有力助推企业在影视和短剧业务等方面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那未来我们也将持续紧跟企业的发展需求，构建一站式的综合服务体系，覆盖海内外账户结算、融资授信、股债联动等多维度的业务，为文化出海注入强劲的金融动能。
2: 金融企业将产品、渠道、咨询服务整合为全周期解决方案，覆盖多元赛道，为中国服务贸易企业闯荡全球市场提供了坚实金融支撑。
1: 业务向前拓展，我们的合规也必须跟上啊。
5: 合规是金融机构经营的底线，也是服务企业走出去的必修课。
1: 那与此同时，我们金融机构自身的合规就更加重要了。
5: 企业依法合规纳税呢，不仅是国家法律层面的刚性要求，更是我们银行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我们银行呢，与北京市税务局呢，保持常态化的沟通。我们基于税务部门常态化的政策辅导，组织开展我们集团内部的税务培训，来提升呢跨境金融服务质效，助力企业更合规、更安全、更便捷地走出去，为国家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北京两区建设贡献我们的金融力量。
2: 金融兴则服务贸易活，金融机构既做好服务供给，也守牢合规底线，以金融为纽带，陪伴千千万万服务贸易企业更好地参与到全球合作中。在2026年服贸会的场馆内，机器人加未来消费场景体验区人头攒动，人形机器人从容行走，咖啡机械臂精准操作，四足机械狗灵活穿梭，曾经只存在于科幻电影中的场景正在变成现实。
6: 今年的服贸会呢，我们见到了太多的智能机器人。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他们是否可以像我们人类一样感受这个世界？他们懂不懂痛苦？他们懂不懂轻重？今天在现场就有这样一家企业，他们花了近10年的时间，只干成了这一件事儿，那就是把机器人装上电子皮肤。走吧，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他山科技是一家专注人工智能触觉传感芯片及应用解决方案的研发企业，公司研发出全球首款 AI 触感专用芯片，攻克了触觉多维感知信号同步解析的全球性技术难题。
7: 这是我们他山科技和云际科技联合打造的一款触觉感知服务机器人，它搭载了我们的触觉传感器，能够智能地抓取物体，并且交到人们的手中。
6: 我注意到这个机器人，它手上拿了一杯水，我想可以尝试一下，操作一下它吗？
7: 当然可以。

0: 哎，它这个力度刚刚好，不轻也不重，这个背后是有什么技术支撑吗？
1: 是的，因为这款触觉传感器搭载了我们他山自研的触觉感知专用芯片，它能够实时的去输出相关的信息给到甲爪机械臂进行一定的反馈，来调整这个力度。
2: 从自研芯片到全线布局，他山科技用近十年的坚守，在触觉这片无人区里跑出了中国速度。
1: 我们希望机器人能够像人类一样真正的具有感知世界的能力。我们目前来说，我们的产品也已经有了真实的落地场景，比如说在湖北潜江小龙虾工厂，能够运用我们的触觉传感器去做小龙虾的头尾分离，这是一个真实的场景。然后在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落地场景，无论是在工厂当中还是进入到家庭当中，我们的触觉传感器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能够改善大家的生活。
0: 刚刚咱们一路走来，看到每个展区都有特别多的人哈，那你觉得企业参加服贸会给你们带来了怎样的收获呢？
1: 服贸会是一个特别好的服务贸易的窗口，然后价值也很大。首先第一点是平台和品牌的效应，我们在服贸会上也结识了很多上下游的企业，他们都是来自于制造或者是物流各个行业的，他们对我们的产品有一定的需求，我们建立了联系。在海外这一方面，因为我们服贸会也是面向国际的客户，所以说和一些海外的高校也建立了联系。
2: 服贸会的舞台让企业被世界看见，而税收政策的支持则为企业走向世界注入了底气。2026年2月28号，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印发通知，对2026年至2027年期间服贸会展期内销售的免税额度内的进口展品，免征进口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
3: 服贸会推出的税收政策大大的减低了公司的参展成本，也让公司能够更好的走出去，享受出口退税，在世界的大舞台上展示自己。
2: 从产品免税到出口退税，税收政策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支撑。然而，对于第一次涉足海外市场的企业来说，办理第一笔出口退税往往是一道不小的门槛。
3: 我们在出口退税的过程当中，确确实实会遇到一些困难，最难的就是第一笔，因为第一笔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做，我们会经常咨询他，咨询他的时候他也会给我们一些指导，说第一笔的时候你首先要发票和你的进项和销项要能够对得上，以及你的关单还有清税都需要去匹配上。那么队伍人员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有了第一笔的成功退税经验，后面我们每一笔一步一个脚印都能做得非常好。
2: 北京税务部门手把手辅导出口退税政策，点对点解决企业涉税疑难，让企业在走出去的路上走得更稳。而对正在快速成长的科技企业来说，税务合规不仅是经营的底线，更是参与市场竞争的核心竞争力。
3: 税务合规是企业发展的底线，也是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我们发展的过程当中，享受加计扣除，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税收政策，离不开我们规范的核算基础。那么有了规范的核算基础，能够为企业融资招投标提供扎实的基础，能为我们企业未来发展提供稳健的保障。
0: 从一颗触觉芯片到一层表电子皮肤，从一家初创企业到占据全球细分市场份额的行业

0: 工作的。
1: 在民警一再追问下，赵女士表示，她与这名男朋友3年前结识于网络，对方名叫杰森，自称是美籍华人，在叙利亚的美军维和部队服役。通过3年的交流，杰森向赵女士托付了真心，并表示退役后要回到中国与赵女士共度余生。杰森说自己已将退休金换成金条邮寄给了赵女士，然而包裹在海关被扣下了，需要赵女士帮他向其他人转44000元关税，并承诺到达中国后会加倍还给赵女士。
0: 你和我先联系啊，
2: 没关系，几万块钱了，不用急了。
3: 他这个就是现在我们常说的杀猪盘，他们通过了解你的个人情况，知道你现在是单身，就对你嘘寒问暖，关心你，然后想以谈恋爱的方式，然后将你一步步引入他们的圈套。
1: 自己已经网恋了3年的男朋友，怎么会是个骗子呢？赵女士根本不相信民警的话。
2: 哎呀，他骗了你才10万块钱，这个就放心。
0: 这个就是明显的交友杀猪盘诈骗。
1: 在民警的反复劝说下，赵女士终于幡然醒悟，并且当场将诈骗分子拉黑，表示自己不会再与对方联系了。民警也为赵女士的手机下载了全民反诈 APP。
4: 需要问问南轩，你所了解到的一些相关的案例，我要引诱一个被害人最长花过多长时间？刚才我们这个案例是3年，还有没有更长的？
5: 有，咱们公安部之前公布过一起案例，这起案例差不多有8年的时间。
6: 哎呦，
5: 这很长，
6: 真有
4: 8年的时间。但是我特别想了解，他们是怎么就能够一步一步让像圆圆这样的小美女啊，就心甘情愿的跟他就那么聊呢？
7: 比如说在最开始的时候，他要建立一个高富帅的人设，我一看到我就喜欢。那这个时候呢，你其实就要注意了，因为他是骗你，所以他给你的很多图片呀，然后社交平台的设置，他往往是多的是情景，少的是细节，所以这时候你要追着细节多去问。
4: 什么叫多情景少细节？
8: 对啊，
7: 哎，就比如说哈，你可以去他参加了一个高大上的活动，你可以具体的去问他时间地点啊，活动中都有些什么，都有哪些同伴。他说的越多呢，他越有可能会出现前后矛盾的，然后他含糊其辞说不清楚的，哎，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要打个问号，他可能就是假的了。另外像圆圆这样只有视频只有照片，他一般不愿意跟你视频通话，然后呢他也不愿意跟你见面，他总是在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推你，那也要小心一点了。
8: 但是我们语音通过话，
7: 但是你见不到他真人，你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长那个样。然后接下来一点呢，他还有一个特点叫做长时间的高频次的嘘寒问暖啊，早安晚安，吃饭了吗？啊，该睡觉了啊，我们相互聊聊天。这个
8: 男朋友不就应该这样吗？
7: 但你要知道，我们人在恋爱初期的时候很容易做到这样，但是很忙呀，工作很忙，晚上还有直播，
4: 对，
7: 现在还有主持，女朋友发个消息他不可能秒回的。我们正常人都是这样吧，我们有正常的生活，我们没有那么多精力。但是骗子呢，他的工作就是骗你，所以他有这样的精力，
4: 就是他能够在圆圆任何时候任何诉求，不论是工作当中还是半夜当中，我心情不好马上一个回复就过去了。
7: 哎，
4: 亲爱的怎么了？
7: 所以这时候你就要打问号了，他正常的时间在干嘛呢？他不需要工作吗？接下来呢，他还有一点就是他一定要展示一下他的赚钱能力。然后他在展示他赚钱能力的时候，有一个是很特别的，就他这个赚钱能力很神秘，他往往是一个特别的渠道。哎，他除了跟你呱呱其谈他赚了什么钱之外，他这个赚钱的路径吧，他不正常，就是你从公开的平台上你是找不到这样的赚钱。再接下来呢，就是最关键的一步了，他要给你做一个情感和利益的深度捆绑。那这个时候他就要开始骗你了，他或者呢是利用你对他的感情问你借钱，哎，我周转不开，或者我有一个什么投资，你先借我点钱。然后要么呢，就是说利用了你对他的信任，开始忽悠你去投资。哎，我这个东西很赚钱啊，为了我们的将来，我们一起来做这个投资，你给我钱。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擦亮眼睛了，但凡动钱的事儿，就一定要多想几步。
4: 没错，
7: 啊，
4: 这个很关键啊。
8: 这样有的时候为什么会打钱，就是抹不开，我会担心如果我不给他打这笔钱，我这么好的男朋友就没了。
7: 对，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是要这么想的啊，你是因为爱他所以你愿意借钱给他，但如果他真的爱你，他其实不愿意把你卷进

0: 他生活的一个漩涡，所以我们要逆向思维一下，这个是借钱。那投资其实就更简单了，因为他忽悠你去投资一定说赚钱嘛。我们用我们正常的知识来想一下，生活里哪有什么投资是只赚不赔的？如果你们是真心的想维护一个家庭，你们是不是应该分散投资，对吧？
1: 就别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0: 哎、
1: 对不对？好，接下来我要问的问题是，杀猪盘骗局如果这人我抓着了，他所骗款的多少是决定对他量刑的标准吗？
2: 是的啊，实际上杀猪盘啊，在法律中界定其实就是诈骗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规定啊，诛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单处或并处罚金；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的，处十年以上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是没收个人财产。当然，这个数额上就是刚才咱们主持人说的，实际上就是它的量刑标准之一，给大家大概一个区间啊，一般3000元到10000元是数额较大，在3万到10万之间是数额巨大，超过50万以上是数额特别巨大。这种情况啊，是根据不同地区来设定的一个区间，每个地区根据这个区间内自行调整。
3: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就剩最后一个了，最后一个干啥的来着？
4: 石油大亨。
1: 哎，你看一说石油大亨这美，这开心，对吧？石油大亨这开心。这个石油大亨跟我们说说，是不是也找你说进他投资一起赚钱啊？
4: 还没，但是石油大亨特别好，因为我做这个金融的节目，我有很多金融知识的壁垒，我问他，他就会给我讲。我现在就了解了很多的金融知识，比如像什么大宗交易啊，像什么 T 加零交易啊等等的。我觉得他真的是知识非常的渊博，而且非常的专业。
1: 有给你介绍什么投资平台吗？
4: 有啊，投资平台就是他自己的。
1: 下一个故事就和我刚才说的有关，也是在咱们北京的一位女士报警了，说她姐遭遇了诈骗，一起来看。
5: 你看不就在这儿吗？
6: 这个是您往进投了之后，这个账户上面显示的余额是吧？
5: 对对，
6: 嗯，
7: 我这是能挣钱的，我这能提钱，我肯定没被骗，啊，就特别相信自己的这个选择。
3: 事情还要从2023年10月说起，画面中的就是事主宋女士，她正在向民警展示自己通过网上理财赚取的收益。宋女士平时喜欢刷短视频，一名陌生好友经常给她点赞，引起了她的注意，双方一来二去慢慢熟络起来，便在微信上互加了好友。此后对方开始给宋女士推荐所谓赚钱的路子，
8: 都在抖音上认识的，互相点赞都是先评论对方发的内容，然后建立了这个信任基础，慢慢的后续一起做这个投资了。
7: 你应该买粮食，买原油啊，这肯定能涨啊，打仗他也用粮食，也得用这个原油啊。我们这有老师，我们这有股神啊，这个带着你去操作啊，肯定能挣钱，每天给你希望，每天给你打一管鸡血。
3: 观望了2个多月后，宋女士最终动心了，她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一个 APP， 开始往里面投钱。一个星期后，宋女士就取出了30%的收益，而在报警的前几天，宋女士账户里的收益已经高达100多万元。兴奋之余，她想将这100多万元取出，却发现没那么简单了。
8: 他说他在搞一笔什么投资，然后这个投资可能短时间内需要投一笔小的金额，然后把这笔钱投进去之后才能把整个的钱给赎回来。
7: 您是把这个钱投进去了啊，你的账户老在盈利，但是您取出来过吗？那咱们就试试吧。提不了，然后发现人家把他删了。
9: 这个人您见过他吗？
8: 没见过。
9: 没有怀疑过他的身份吗？
8: 没有，就是这个石油网站的这个领导。
10: 他们给那个 APP 呢，实际就是一个小作坊，一个民居，租一个三居室，就在上面给你画线。他们给你画，说让你涨就涨，说让你跌就跌。
7: 每天看着这个账户啊，特别开心，就觉得自己没问题，这个思路是对的。人家说你那个现在行情正好呢，你买别的还亏了，你还不如加大投入呢。
3: 对方还告诉宋女士，如果要提取大额现金，需要支付税费，只要支付了这笔税费，就能取走这100多万元。于是才有了宋女士向妹妹借钱这一幕。
8: 不相信啊，我手里能看见啊。 是想娶啊，想给他们证明啊，那不得交税吗？那税钱不交不出去了吗？
11: 就是我们劝了半天没有劝动，只能麻烦咱派出所的民警还有法诈中心的民警过来继续做工作嘛。应该是从下午吧一直沟通到晚上。
7: 当事人呢都认为自己的这个判断没问题，骗子呢拉群每天呢给你那个大肆的渲染，哎呀买这个涨涨涨涨，每天喊你热血沸腾跟打了鸡血一样，他没钱了还要借钱往里充。
3: 最终在民警和家人近5个小时的劝说下，宋女士终于恍然大悟，打消了继续充钱的念头，并感谢民警帮她及时止损。
1: 邓律师啊，我举个例子，假设我真是这个投资平台的老总，我真是一个石油老总，我为了骗他感情，我告诉他我们平台有漏洞，把我们平台的一些内幕交易的信息透露给他了，这种属于什么行为？
2: 其实本人这个行为啊，涉及到咱们的这个刑法，这可能是包括关联交易或者说是透露内幕的这种情况，这种本身是涉及刑事犯罪。
1: 刑事犯罪，各位听好啊。
2: 对，但是呢咱们换句话说回来啊，就拿这个举个例子，刚才咱们说这个例子呢感觉是很合理啊，粮食原油啊上涨什么的，但是实际上这种东西啊在咱们市场上是非常常见的。其实它是用金融术语里，它是一种这个游戏规则也好，是一种交易模式也好，它的名字叫做期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实际上它是一种大宗商品的交易，咱这么说，真的说涉及到这种交易了，您那点钱啊，咱用量化来比较啊，您的资产，个人资产也就是一滴水，而这个市场有多大呢？相当于是一个海洋，那您说您这滴水能左右海洋的起伏吗？
1: 接下来呢是需要我们南轩，您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尤其是防范这种杀猪盘骗局的一个提示。
12: 有人的爱情啊很真诚，有人的爱情呢却很危险，你向他献出自己的整个真心，他却向你的真心捅进刀子。不论对方网上说了再怎么天花乱坠，切记咱们都得眼见为实，对方在网上包装的再符合你心里的那个他，屏幕后很有可能就是一只只洪水猛兽。善谋者行远，什么时候都不能放弃咱们自己的理性思考，咱们才能走得更远。网络交友咱们需要谨慎，倾注真心呢咱们先要先进行一个衡量，陌生平台咱们切记最好不要使用。如果咱要转账，不要冲动转账，冲动转账不可取。在咱们这些日常生活之中呢，如果遇到像咱们今天讲课的这些有些疑问或者有些别的情况需要咨询的呢，咱们随时拨打110，随时向我们进行咨询或者进行这些解惑。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得，孰忠孰奸，各位啊还需明辨。
13: 这就是我的秘密武器，每一个都蕴含着无尽。
0: 要把情感和利益捆绑在一起，那我们女性就一定要注意拆分。你知道，你爱他，你付出的感情是不应该拿来去换金钱的。同样，他爱你，他为你付出的感情，你也不需要拿你给他的钱去换。我其实可以不需要他的这个爱来证明我自己，我跟你的爱是爱，然后我的钱是我的钱，然后我在这地方分得清清楚楚。所以在恋爱的过程中，如果你能保持自信自爱，而且有非常好的边界感，那在这个交往的过程中，即使是骗子遇到你，他也慢慢的会感觉到你这个人很难被骗，他也退缩了，那留下来的才是你的真命天子。
1: 今天的蜜蜂计划成功。

声动全球，音乐有我。大家好，这里是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海外赛区少年组决赛的比赛现场，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朱一静。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已经走过了16载的春秋，16年来，我们共同见证了流淌千年的华夏之声中文，成为了拥抱世界的通用语言，而中文歌曲也成为了连接中外的温情纽带和跨越山海的情感桥梁。在这个舞台。

0: 台上我们听到的每一段旋律都在搭建起读懂中华文化的通道，而每一次的歌唱也在海外游子的心中埋下中华文脉的种子。那么今天将会有30位来自海外赛区少年组的选手登上舞台，再一次用他们最真挚的歌声唱出一段段动人的旋律。清歌一曲寄乡情，让我们共同祝福他们可以唱出真我，取得好成绩。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我们同时也请到了3位专业的评委老师，对每一位选手的演唱进行点评和打分。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请看大屏幕。
1: 赵云红，白族女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中国音乐学院声歌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俄罗斯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北京语言大学等多所高校客座教授，外交部外交官合唱团荣誉团长、艺术总监，纽约歌剧学会音乐教育协会执行主席，被莫斯科俄罗斯音乐家报誉为东方夜莺，曾担任13届柴可夫斯基金钟奖等国际国内声乐比赛评委。郭震，国内知名导演，中国音乐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音乐剧创作委员会委员，北京高校优秀德育工作者，北京高校优秀专业课公共课主讲教师，曾荣获北京大学生戏剧节优秀指导教师、优秀创作奖、教学技能奲。代表作品：第11届、12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开幕式晚会，第8届、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第32届大学生电影节。朱桦，著名歌手、音乐人，擅长民族、流行、古典、新世纪等多种演唱风格。中国香港著名音乐人鲍比达曾亲自操刀为其量身制作多张专辑，曾多次在《超级女声》《快乐男声》《花儿朵朵》等电视选秀节目中担任评委，荣获第2届亚洲流行音乐节评审团特别大奖及作品创作银奖、年度总选10大金曲奖。
0: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决赛的赛制规则，请看大屏幕。
1: 海外赛区少年组决赛采用线下比赛的方式进行，入围决赛的30名选手在北京主会场每人演唱一首参赛歌曲，评委对选手的表现进行现场点评和评分，依据选手的最终得分决出海外赛区少年组金银铜奖。决赛选手得分的排名将在现场予以公布。
0: 那马上我们就要请出第一位选手登场了，他是谁呢？我们一起通过短片来认识一下他，请看。
2: 大家好，我是马可欣，我来自德国慕尼黑。
3: 我从小就在2种文化中长大，从6岁起我就在巴伐利亚中文学校学习中文。对我来说，中文不仅是一门语言，更连接着我的文化和家人。音乐则是我表达自我的另一种方式。我从小学习钢琴，多次参加德国青少年音乐比赛并获得奖项。除了钢琴，我也学习过吉他，而唱歌是我最热爱的一件事情。从2018年第一次参加水立方杯少儿组比赛，到今年第7次站上水立方杯的舞台，我对音乐的热爱始终未变，也见证着我从儿童组一路唱到了青少年组。今年57岁，是我在少年组的最后一次参赛，能够再次站上这个舞台，对我来说意义特别珍贵。感谢大家这些年的陪伴和照顾。

0: 谢大家。让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一听赵云红老师对你刚才演唱的点评，有请。
1: 你好，可心
2: 老师好。
1: 这首歌非常的好听，选得非常的好。但是我想还是从专业的角度提一些建议。一，你的气息，你要注意气息的支持。如果你喜欢唱歌，想越唱越好，那你一定要很好的去练你的气息。每天可以考虑手叉腰吸气，口鼻同时像文花，再慢慢的往外出。出的时候呢，丹田肚浅下3到4指，稍微摸一点，一只手叉腰，一只手叉这儿，练一下气息每天。然后可以考虑你的歌去说它一下，在气上。这一二，稍微注意一下音准。你很松，你很松弛，但是呢，你积极度我觉得还不够，可以再积极一点。包括你的咬字，尤其体现在最后的这个望字，它有一点散，稍微叼着一点字，然后让里面有一点共振，这些方面稍微注意一下，对你会更有帮助。
0: 好，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本场比赛的第一位选手的得分情况。来自德国慕尼黑分赛区的马可欣，三位评委老师的打分分别是95.62分、92.79分、95.12分。马可欣本场比赛最后得分是94.510分，相当不错，祝贺可欣，加油。接下来我们即将请上第二位选手登场了，同样首先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这位选手，看看他是谁。
3: 大家好，我是黄乐乐，今年14岁，来自法国巴黎。我喜欢唱歌和画画，在城市的日常里，我常常在想属于我的旋律会是什么样子。音乐好像一直都在我的生活里，它藏在每天重复的旋律里，也陪着我度过很多安静的时刻。慢慢的，我开始在旋律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情绪和节奏。我一直很喜欢唱歌，有时候我会把情绪放进旋律里，开心的时候会唱歌，伤心的时候也会唱歌。对我来说，唱歌不只是兴趣，更是一种表达自己的方式。所以这一次我决定参加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场比赛，更像是一种新的尝试。

0: 谢谢乐乐的歌声，仿佛带着我们也去天际遨游了一番。虽然你是第一次参加水立方杯的比赛，但是我们能听出来你在学习中文和学习歌曲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在这段道路上，你觉得是什么给了你最大的力量和托举呢？
1: 我是从3岁开始学中文和唱中文歌，就是我觉得给我最大的鼓励是我爸妈给我的自信。我曾想过放弃，但是我爸妈总是支持我，让我继续走下去。
0: 把鼓励的掌声送给乐乐，也送给每一位和他一样在音乐道路上追梦的人。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听郭振老师对你刚才演唱的点评，有请。
2: 首先我是觉得你的音色非常非常好听，虽然训练的方法可能还没有那么的科学和规范，但是你这个天生的有一副好嗓子。那么今天出现的问题可能归咎于你的紧张或者是平时的练习，正确的方法首先是你在副歌的时候节奏稍微有一点抢拍，这个是比较明显的，就是你快于节奏。我不知道是你在这个现场听伴奏的问题，还是你平常因为你的紧张导致的你的这个心理节奏的不稳定。第二点是希望你以后咬字要更清晰，就是飞云之下这句非常清晰，那后面的这几个字的吐字，我们中国说话中文字字头字腹字尾要咬字非常的清晰，包括中文字它很有魅力和特点的是它的归韵这个韵脚，你可以跟依静姐姐下面多探讨，因为她播音主持这个老师他们从小就是训练这样的吐字归韵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没有更多了，祝贺你。
0: 来自法国分赛区的黄乐乐，三位品味老师的打分分别是95.72分、94.89分、95.18分。黄乐乐本场比赛最后得分是95.263分，祝贺乐乐，恭喜你。好，现在我们马上要请出第三位选手了，先来认识一下，看看他是谁，请看大屏幕。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东里府班雅艺学校的王爱飞。今天我想带大家一起参观我的家乡美丽的东里府。首先，这是东里府著名的檀公园神庙，它拥有精美的中国传统建筑，
4: 还有一座对我意义非凡的地方包公庙，曾经有来自中国的老师在这里教我们学习中文。
3: 最让我难忘的是我身在包公庙的庆典活动中原上中文歌曲，希望大家能为我加油，谢谢大家。

0: 谢大家。
1: 好，那接下来同样的，我们还是要一起听一听评委老师对于王爱飞刚才演唱的点评，有请朱桦老师。
2: 王爱飞你好。
3: 你好老师。
2: 你很会唱哈。感觉你有丰富的舞台经验，然后你的声音跨度到高音的部分，我觉得让我听起来没有什么负担。其实这首歌最难的应该是 A 段的部分，中文的歌词比较复杂，因为中文就是又美又难，它需要很多唇齿间的清晰的咬字和它的魅力。你的完成度非常的高，唯一提一个可以上升的空间，就是在 A 段歌词比较密集的时候，你要去倾听中文发音的那些非常美丽的、非常有唇齿间魅力的那样的舌尖之间的那种感觉和旋律的契合度。你已经唱得非常好。
1: Could you tell us why are you so exciting and made you cry?
3: 你很I'm so proud of myself today. I can do it. Yeah, thank you.
4: Yeah, you are the best.
1: 他的眼泪是因为今天他做到了，所以他为自己感到骄傲。
3: Thank you.
1: 谢谢王爱飞，我们感谢这一个非常自信的挑战自己的孩子，给我们带来了这一首《左手指月》。我们也相信未来，王爱飞就会像月亮一样，带着对于音乐的热爱，继续的发着光，纯净的光。谢谢你，三位评委老师的打分分别是96.23分、95.79分、96.58分。王爱飞本场比赛最后得分是96.200分，祝贺王爱飞。好，下一位选手又是谁呢？同样通过短片来认识一下这位选手，请看大屏幕。
5: 大家好，我叫林威廉，我今年13岁，这是我生活的城市罗马。我出生在罗马，但是我还是在中国生活了好几年。我非常喜欢我的家乡温州。我的课余爱好非常丰富，我喜欢踢足球、打

0: 乒乓球，我还喜欢跳舞。意大利像中国一样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我身后的就是古罗马遗址，举世闻名的古罗马斗兽场，每天有非常多的游客来此游览。
1: 说完罗马的地标后，我们来说一说罗马的美食吧。
0: 在罗马小街有非常多像这样的小吃。
1: 普遍认知里，大家都以为披萨，现在就让我们来尝尝披萨吧。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
1: 对，我们的喝彩就是要大声的放出来哈！唱完歌以后就一直往后退，不要往后退。今天这个舞台最闪亮的灯光是属于你的。
2: 是的，
1: 来，有请张老师。
2: 其实你刚才的演唱我们都挺喜欢的，然后我也感受得到后面小伙伴们对你的这种支持哈。那么，有一些建议，就是一，你的肢体上，我觉得你唱的时候，就因为你有点紧张嘛，你有一点这样缩着，你尽量不要。个别的句子可以，但是更多的句子还是要上半身要放松。为什么有一个叫横膈膜？

0: 谢谢。
1: 谢谢，我们一起来听听赵云红老师的点评，有请。
2: 我觉得你刚才的唱无疑是很打动人的，可以说从你一张嘴我们瞬间就被带入了，非常好，你很会唱歌，乐感也不错。
0: 谢谢。
2: 就是弱的部分，无论是开始部分还是结尾后面那一部分，你都要注意气息支持，因为气息是声音的本根本，就你弱声天哦哦，你也要在气上，不能就叹掉了，叹和吸要对比着用，可能有时候需要吸着一点唱天。

0: 来认识一下他，请看。
1: 大家好，
2: 好红汉，谢谢大家。
0: 谢谢李红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纸》，我们一起来听听赵云红老师对你刚才演唱的点评好吗？有请。
3: 你好，李红。
2: 你好，老师。
3: 我们俩很有缘，我叫赵云红，也是这个红。现在两个红相遇了啊！我们来分享一下你刚才的唱，我觉得唱得很好，音乐的代入感很强，完整，整个作品很完整，没有什么特别突兀的地方。我觉得你是好好练，是可以成为职业歌手的。但是呢，我还是有一些建议。你高音长音的部分，你高音要在长音上延长，你有一段要往上走，那么你要注意音准。你的耳朵，就歌唱其实不仅仅是用嗓子唱，更多是大脑指挥耳朵，从而指挥声带，所以你的耳朵一定要唱。所以 你对着麦克唱的时候，你耳朵一定要监听你的音高，这样的话才会更好，更吸引人，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另外呢，就是如果说要唱得更好，那就这个歌要处理得再细一些，还要更细，哪里是收的，哪里收回来，哪里放出去，要非常明确。
2: 好的，
3: 谢谢，
2: 谢谢老师。
0: 好，现在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来自泰国宋卡分赛区的李红，三位评委老师的打分分别是98.12分、94.17分、96.25分。李红本场比赛最后得分是96.180分，祝贺李红。好，随着这一位选手的演唱结束，我们海外赛区少年组决赛第一阶段的比赛也正式告一段落了。那接下来我们还会期待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的选手们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精彩的表现。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5: 记得小时候，乐子环，人心暖。
6: 这一年他有盼头。
5: 从前的神，
7: 一眼定胜。
5: 从前的事儿，
8: 这叫超短裙。
9: 你落后啊！
5: 从前的坎儿，
10: 打破铁饭碗。
11: 辞职了，没下。
5: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12: 越来越好。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事。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奇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1: 去往更深的这人物的内心走，走得更深一些。
0: 话剧《小郡之秋》，北京国际戏剧中心。
2: 苏轼，
3: 苏轼。
0: 话剧《苏堤春晓》，国家话剧院剧场。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国家大剧院。话剧《奋不顾身的爱情》，繁星。

0: 戏剧村。
1: 这一次，我想自己做一次决定。
0: 音乐剧《简爱》，天桥艺术中心。舞蹈诗剧《只此青绿》，舞会《千里江山图》，国家游泳中心。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你怎么不进去啊？
1: 不想耽误你们聊天。
0: 哦，我给你打包了鸡肉饭。
1: 下次能不能带点别的呀？
0: 你不是喜欢吃这个吗？
1: 口味会变的。
0: 哦。
1: 跟美女老板聊得怎么样啊？
0: 要么是素人，要么就是高手。
1: 那你觉得知道你的身份吗？
0: 我希望把问题想到最坏的程度，也许他什么都知道。
1: 那你还自投罗网？我怎么觉得你布了一个大局啊？
0: 腿伤怎么样了？
1: 皮肉伤，小意思。
0: 你说了不算。
1: 啊？
0: 去医院检查一下吧，我记得时间差不多了，该换药了。
1: 你这突如其来的关心，我还有点不习惯。
0: 你不是打了封闭过去吗？你现在应该感觉痛了。
1: 还行。
0: 你别在我面前撑着了。
1: 为什么？
0: 我还不了解你。
1: 态度真讨厌。你不想知道一下黄子成的情况吗？他好像遇到了点麻烦。
0: 嗯。
1: 瑶瑶跟他承认了。说自己是业务的人，一直都是。
0: 他为什么跟黄子成谈判？
1: 不知道。我觉得这个瑶瑶背后一定隐藏着秘密。
0: 你为什么这么觉得？
1: 我之前在维京酒店看到他跟一个男孩认识，我就查了一下，那个男孩叫方路。
0: 方路？
1: 没想到吧？我刚才去阻止他们住在茶陈亭，他的关系网里面就有方路，所以我就过来找你了。
0: 方路是副市长方永平的儿子。他怎么跟瑶瑶也认识？
1: 所以我就说瑶瑶背后一定还隐藏着更多的秘密。
0: 嗯，不能轻易放过。
2: 方璐和瑶瑶、陈婷都扯上关系了，他会不会也被业务拉下水了？
0: 你现在还不能下定论。如果只是方璐的话，那还好说。怕的是业务勾结的不只是方璐、陈婷，还有他背后的力量。
3: 嗯，我知道你的意思。这件事儿呢，可能涉及到政府部门的某些官员。根据相关部门规定啊，这个小月度假酒店的信号塔属于违建，它超过了军事基地的建筑限高。
4: 违建？那赵军是怎么拿到审批手续的？
0: 上面有人帮的。
4: 那赵军知道这是违建吗？
0: 他是开发酒店的，他肯定知道是违建。
1: 这个赵军不简单。
3: 审批的人已经被渗透了，这个信号塔背后隐藏的是复杂的关系网。你像赵军啊，还有其他的批复违建的相关人员，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都调查得非常清楚。天元，这事儿你负责吧。
0: 嗯，明白。
3: 另外，黄子成那个情绪现在怎么样？
1: 这次对他的冲击还是挺大的。
3: 嗯，接下来让黄子成继续接触瑶瑶，就了解他隐藏的秘密。嗯，希望他能尽快的恢复过来。
1: 好，
0: 秦州，我跟他聊聊吧。
3: 注意分寸。
0: 嗯。
1: 我去，我一个人去就行。
0: 你把黄子成安全带回来，我挺感谢你。
1: 你给我搞那么客气，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这是工作，这不很正常吗？
0: 赶紧请你吃饭。
1: 不吃居酒屋就行了。

0: 说的对，你要谢谢你，
1: 就这点感受？
0: 当然不是了。以前啊，国家对于我来说就是一概念，但是这次呢，我走投无路的时候看见了西子，那一刻这个概念突然具象化了，我好像变得有底气了，不再是那个孤立无援了。我好像突然间知道你一直在坚持的事物，国安，保护国家安全。真的，他们可真够狠的了。这是我第一次面对真正的恐惧，要是我自己我就跟他们拼了。可是老黄也在，我怎么能让他受连累呢？那一刻我差点垮了。
1: 斗争不是游戏，残酷才是实实在在的。
0: 明白。这地儿我之前带瑶也来过，现在想想可能都是假象吧。
2: 没有告诉他们我们开始介入了吗？
3: 哪有那么傻，
1: 反街斗争。
3: 我们俩的关系啊，本来就是建立在谎言之上，无论是哪一方被拆穿，结果都很难看，不好结果。
1: 斗争中其实就是牺牲品，陷得越深就越危险。
4: 我去留所，我再也不想回到那个地方。这样真的很危险，我也不想让你成为第二个我，每天都在害怕无助和恐惧当中度过。所以我就回来了。我跟你解释这一切，不是想为了给自己辩解些什么，我只是想把所有的事实都告诉你，仅此而已。
0: 你知道你以后会面对什么样的危险吗？
4: 我知道。我们要继续去完成任务，还会面临被国安局抓捕的可能。
0: 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4: 我只知道我不能一走了之，我不能把你一个人扔在那里。

0: 我一直在提业务做实，但是我跟你一样恨他们，因为当初他们是怎么害我的，现在就有可能怎么去害你。
1: 我知道了。
0: 那你会原谅我吗？
1: 我不知道，我需要时间好好想想。你也一样，你好好想一想，是不是放弃来之不易这次旅？

0: 还行，一般认不出来。
1: 你去澳门之前就受伤了吧？
0: 高天阳告诉你的？
1: 不是。
0: 那你怎么知道的？
1: 护士站告诉我的。

0: 装的吧？
1: 哎呀，我有病啊！我在这儿装。
0: 来医院的都有病啊！
1: 你都让静姐拉下水了，还这么嚣张啊？
0: 那你都这副模样了，还为了我远赴澳门救我一水火，说真的，我挺感动的。
1: 什么叫为了你啊？我那是为了国家，别瞎想啊！
0: 明白。
2: 七号床，准备去三楼做 CT。
1: 哦，好。

0: 个轮椅呀、啊。
1: 医院楼下租的呀。
0: 我自己能走路，人大夫说了我恢复得特别好，过两天就能出院了。
1: 这可不是一简单的轮椅，这是我对西姐的歉意和敬意。
0: 我看呀，这是你对我的诅咒还差不多。
1: 你说你腿都这样了，换一个人劝我们不就完了吗？
0: 你是我亲自选的人，我必须去保护你。再说了，我答应过你哥，一定要保护你的安全。
1: 看来我哥对你很重要。
0: 别废话啊，说正事儿。瑶瑶怎么说的？
2: 瑶瑶说，之前跟他一起玩游戏的玩家是个官二代，你们之前还在酒店见过。
3: 啊，
2: 是叫方露吗？
3: 是，就是这名，方露。
2: 好，我知道了。
3: 西姐，你能真诚地回答我一个问题吗？
2: 什么呀？
3: 你觉得瑶瑶说的是真话吗？
2: 你觉得呢？
3: 我不知道啊。
2: 你愿意相信她说的是真的？
3: 啊。但是我更相信你的判断。
2: 我没有办法回答你。我需要调查才能够判断。不过我们需要你跟瑶瑶继续搭档，调查瑶瑶的底细，尤其是她和方露的关系。我们需要知道方露在游戏当中的情况，除了瑶瑶之外，她还有没有其他的联系人或者是搭档？
3: 那我们是搭档啊，还是对手啊？
2: 都是啊，这就是隐蔽战线的复杂性。说吧，还有什么是问不出口的？
3: 西姐，你说在特工的世界里就没有真正的爱情吗？
2: 当然有啊，谁还能没感情啊？只不过我们很难有不顾一切的爱情，因为我们身上背负着的是国家的使命。我知道你的事无论发生在谁的身上都是难以接受的，你表现得很好。坦率地说，你的表现比我想象的还要好。
3: 如果我是说如果瑶瑶呢说的都是真话，他确实被陷害了，又被胁迫拉拢了，但是现在他后悔了，那他还有救吗？
2: 你还想救他？
3: 我觉得救一个人比抓一个人更有意义。

0: 说错什么了吗？
1: 没错，我觉得你说挺有道理的。不过你要记住，维持你的人设，不要做任何你人设之外的事情，其他的问题我们来帮你解决。至于瑶瑶，她向你提供的情况一定要进行核实，要有甄别意识。如果你想救她，前提是她不能再欺骗你。
0: 我记住了。

0: 删号了吗？怎么诈尸了？
1: 情况有变。
0: 人生又重新规划了？
1: 差不多。
0: 那我把工具给你拿回来。
1: 不必了，那些啊都是身外之物。我现在找你有更重要的事儿。
0: 干嘛？
1: 帮我找个人。
0: 你又找人？
1: 就是我之前的游戏搭档。
0: 我需要更多信息。
1: 什么信息？
0: 比如他的游戏账号密码。
1: 我要是有他账号密码，我还用得着你？哎，怎么进入他的游戏还不被他发现啊？
0: 这样，我卖你解码工具，你从他的电脑或者手机进入他注册游戏的邮箱，里面会有游戏记录。
1: 我怎么觉得你不是破解不了，就是想兜售我解码软件？
0: 我这是给你出主意呢，我可没有强买强卖啊。
1: 那解码程序我不会写，用得着你？
0: 那你这不是忙着吗？我试过，很好用。
1: 相信你。
0: 那晚点我发你邮箱。
1: 哎，我跟你说好啊，我可没有钱，先欠着。
0: 别老钱钱的，我图你钱了吗？
1: 人间自有真情在，

0: 我们上面找人啊，把这事压下来了。那也就是说，我能回去了是吗？
1: 你回来之前，行吧。怎么这个点你在家呀？
2: 下午有个参观，回来换点衣服。
1: 哦，哎。

0: 你怎么也回来了？有事儿吗？
1: 没什么事儿，就是刚好路过，回来拿点东西。
0: 嗯。听说你的美术馆明天要开业啊？
2: 啊，那郑大哥告诉你的。
0: 我以为你自己会跟家里说呢。
2: 哎，反正我不说也有人告诉你了。
0: 那明天抽个空，我跟你妈一块儿过去看一下。
2: 什么意思啊？我最高兴的时候也得配合你演家庭和谐剧，对吧？
0: 注意你的语气。
2: 我语气怎么了？哪里错了？
0: 你的态度就是错的。
2: 那对不起啊，我知道我该怎么说了。

点奇怪。

小马，北山公路出事了。

0: 那边请。
1: 云美术馆。
2: 对，新开的。
3: 外面整理工作交给你了。
0: 哎，你好。
3: 哎，你好。
2: 这个。
1: 你还喜欢当代艺术呢？
2: 当然了，我也是一文艺青年。
1: 是不是文艺青年不知道，反正不是普通青年。
2: 进去看看。
0: 哎，两位，请出示你们的邀请函。
1: 你不会没有吧？
2: 我是那么没谱的人。
0: 好的，里面请。
2: 谢谢。
1: 谢谢。上面还挺大的。嗯。

0: 这里吧，是这个吧？瑶瑶，方璐，这么巧啊！方璐，我上回见过他。哦，我想起来了，方兄，
1: 你好，你们两个怎么来看画展了？啊，是我在网上看着一推送，我特喜欢的一个画家在国内办首展。今天正好在这附近，我就过来看看。
0: 好，
1: 没想到这么巧。
0: 那我带你们俩逛逛。
2: 哎，哦，这是你办的展？
0: 对啊。
1: 哎，那办这展赚钱吗？
0: 哎，谈艺术。
1: 文艺青年只谈艺术不谈钱，我懂我懂。
0: 别别别，
2: 方总，
0: 我失陪一下啊。瑶瑶。
2: 啊。
0: 这附近啊有一家泰国餐厅特别不错，要不然一起晚饭吧。
2: 哦，不用了，我们晚上，
1: 要不就试一下方兄的推荐呗。
0: 那你们先逛着，一会儿我过来找你们
1: 啊。

0: 好意思啊，邱总。
1: 没事儿啊，遇见朋友了。
0: 对，一个老同学约了晚上一起吃饭。
1: 哦，那好，那你们去，我先走了。哎，哦，对了，其实啊，老爷子很关心你的事儿的。你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我们都很开心。加油。
2: 你怎么突然对方露出门了枪？
1: 这白吃谁不吃啊？
2: 你可不是那种爱占便宜的人啊。说吧，你在想什么？
1: 我看他对你也挺好，你们俩什么关系？
2: 不是跟你说过吗？我们两个在一起玩过游戏，在学校的时候算是还挺好的朋友吧。
1: 那你紧张什么呀？
2: 哪里有紧张啊？我只不过不太想提起以前的事情而已。
1: 以前的事啊，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咱们不就是一起吃顿饭吗？再说我觉得我和他呀还是挺投缘的。你们俩不会真有什么事儿吧？开玩笑的吧，你要是真不想去，我就过去跟他说一声，咱不去了。
2: 哎，算了吧，都答应了。
3: 这么说，2009年那个旋转木马你也有
0: 啊？前些年啊，在一个玩家手里收来的。
3: 我之前啊，确实看见有人在网上卖，可是价格实在是太高了，我根本就收不起。
0: 我跟你讲。其实几年之前这款产品它复刻过，很少有人知道。如果你喜欢的话，我可以帮你找啊。
3: 哎，不用。哎，对了，那街景系列你也骑了
0: 啊？2007年的转角咖啡我刚收到。
3: 那一套啊，怀旧意义确实非常大。不过呀，实话实说，它的那个内部装饰啊，还是有待提高。
0: 完全赞同。其实是这样，我之前在家里头等了一整套的这个乐高小镇，就差一个转角咖啡，我就感觉吧，不给它集齐了，我浑身难受。
3: 就是这劲儿，实名羡慕啊！
4: 你们两个能从当代艺术聊到乐高，也是挺不容易的。
3: 那也不能都聊阳春白雪啊，我们的兴趣可是很宽泛的。
0: 哎，对了，你们两个还想喝点什么？
3: 再来点酒吧，好容易找到志同道合的人。
0: 可以，
5: 服务员，两杯啤酒，
3: 来，把这干了，
0: 干了，干了。特别好奇啊，你们二位是怎么认识的呀？
3: 玩游戏。哦，
0: 什么游戏啊？
3: 特工任务。这游戏有坑，慎入，玩不好啊还容易出危险。喂，啊，我知道了，那行，我马上回去啊。
4: 怎么了？
3: 我爸出门忘带钥匙了，我回家给他开趟门呢。
4: 那这样，我跟你一起去。
3: 哎，不用不用，你们俩继续聊着，我们家离这很近，我马上回来啊。
1: 没事，没事。哎，
0: 现在还在玩这个游戏啊？
4: 偶尔吧。
6: 当年发生了那么大的事儿，你自己不觉得这游戏是有问题的吗？
4: 就是因为出了问题，所以我只能继续下去。
6: 咱们两个进去之后，
0: 是郑大哥收到消息，赶来保释了我。那段时间我的状态真的非常差，而且家里发生的事情你也清楚。
7: 我不是在为自己开脱吗？回到金海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回手机给你打电话。但是根本打不通，我也给你发邮件了。
4: 好了，
7: 也
4: 我们不说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嘛。
7: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0: 那些钱都还了吗？我可以替你还，只要你别再碰那游戏了。
1: 不用了，谢谢，我都已经还清了。你放心吧，我以后不会再玩了。
2: 咱们俩还能继续当朋友吗？
1: 其实吧，当时我确实挺无助的，再加上被朋友抛下，我确实有点记恨。我事情都已经过去这么久了，不提了。不提了，过去就过去了。
0: 哎，你这男朋友挺有意思的，相处得不错。
1: 我们在一起还挺开心的，而且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都不会抛下我一个人。

0: 这就是我不想跟他接触的原因啊，因为我不知道他之后发生了什么，会不会遇到跟我同样的情况。
1: 这也正是我要跟他提游戏的原因。
0: 你可以直接跟我讲的，说到底你还是不相信。
1: 不是，对不起，我就是想搞清楚他的身份，我一时之间没想那么多。
0: 那现在呢？弄清楚了吗？
1: 没弄清楚啊，都怪我爸给我打的电话。哎，我走之后他跟你说什么？
0: 他说他自己以后不会再玩游戏了，让我也不要再玩游戏了。
1: 是点点啊，
0: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感觉最起码他对我的事情应该是不知情的。
1: 我也觉得啊，方叔这人吧看起来挺真诚的，好像不像是藏着什么秘密的人。
0: 你怎么知道？
1: 直觉啊。
0: 如果直觉有用的话，那我们两个人就不会是现在这样了。
1: 也是啊。
0: 我们现在已经是自身难保了，如果再跟方露掺和到一起，肯定会更加危险的。不管他跟建立有没有关系，以后都不要再跟他联系了。

0: 赵娟儿她是怀疑对象，她不是个逮捕对象。在进行跟踪的时候发生这样的车祸，导致目标死亡，你上面怪罪下来了。
1: 秦处，当时那段山路非常偏僻，没有路面监控，但是行车记录仪的影像可以证明。秦处您看啊，赵军的车当时是开得非常稳的，可是过了转弯之后您看，突然车子开始左右摇摆，像失控了一样，而且还窜到了另一条车道。可是整个过程当中赵军都是自己一个人在车里，没有跟任何其他人接触过。
0: 把事情经过整理一下，上面需要一个完整的工作汇报。
2: 好，明白。
3: 秦处，这次的事情真的纯属意外。
0: 那我知道，我相信你们，但是上面这关我们要过。

0: 我们去看看小楼的美术馆，很漂亮。
1: 我在美术馆看到一个女孩，好像是之前跟小鹿在美国一起玩游戏的那个女孩。
0: 她怎么会在金海？
1: 还不清楚，我会找机会问问小鹿。不过，我看小鹿对那个女孩还挺热情的。

0: 领导让我们暂停对赵军这个案子调查。
1: 啊？
2: 停止调查？那怎么能行呢？那这样我们之前努力不都白费了？
1: 秦初，我有我的职业生涯来的，我们只是跟踪，不存在追逐。
3: 我相信你们，但是这件事情很严重。
1: 人是我跟的，我愿意接受一切调查，但是我希望这个期间其他人能继续查下去。赵军死太巧了，他根本就不是一个意外。
2: 我跟天阳一块接受调查。
0: 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呀？
1: 我们干这个行不是为了名正保身，你也知道这个背后一定有黑手在操控整个事件。
0: 你们觉得我就这么甘心认了？我当然知道这后面有事儿。我和赵局今天晚上就去省厅，和省厅领导汇报工作。规划局推出那么一个姓孙的顶罪，赵军又突然死亡，你这就是让我们结案。
1: 没错啊，秦初，所以我们要找出赵军真正的死因。
0: 你有调查方向？
1: 有啊。
0: 有把握吗？
2: 只要是有人干过，一定会留下痕迹的。
0: 那就去查。
1: 那你上面领导，
0: 我干这行也不是为了明哲保身，在事情水落石出之前该怎么查怎么查，但是你要注意
2: 低调行事。
0: 行，去吧。

0: 国安那边，你还是要多加小心啊！不都压下去了吗？一切都还没有尘埃落定，秦淮人这个人，我了解，不那么好摆平。
1: 一处长还能捅破天了？现在是个什么气候啊？谁还敢指手遮脸？
0: 还有一件事情，你要帮我去查一下。什么事儿啊？
1: 郑国贤告诉我，有一个人突然出现在了方露的身边，让我很不安。谁啊？
0: 瑶瑶，就是那个在美国跟他一块出事的女孩。就是昨天出现在美术馆的那个女孩。
1: 这一定不是偶然的。
0: 你们当初对我是有过承诺的，你们向我保证，绝对不会让方露再遇到任何的麻烦，对吗？这件事情我真的不知道，但我会去查清楚的。我的
1: 底线你是清楚的，到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能把我儿子卷进来。
0: 我知道，一直以来我也都是在保护他的。这些年，你帮了我那么多。
1: 应该知道我是站在你这边的。哼，你站在我这边。如果我现在不当这个市长了，你还会站在我这边吗？不知道。但我还是喜欢有斗志的人。我相信，你不会那么轻易放弃权力的。
0: 你还真够薄情的，不过还好，还算是坦诚。纯粹的感情对我们来说，都只是奢望而已。你不也不可能为了我离婚。

0: 这件事市里一直在施压，
1: 越施压越有问题。
0: 所以啊，我带你去向省厅的领导汇

0: 最大限度地保证我们的办案环境。
1: 感谢领导。
2: 拉车没有失灵，车上也没有被故意做过手脚的痕迹。
3: 那也不能证明完全是个意外。
4: 好，辛苦了，咱们进去看看。
2: 好。

0: 蒂奈德。
1: 看来赵军啊有哮喘。哎，
2: 哮喘患者能用香薰吗？
3: 一般不会，因为很多香薰里面会有导致哮喘的致敏源。
1: 闻到了吗？
4: 有香味儿，很淡。

0: 看来这就是诱因了。把这些东西拿回去，帮我检查一下。这么看，有人在赵军的车里事先动过手脚，那停车场监控必须要查一下。
1: 就是这个摄像头，就这段时间被干扰了。有人蓄意干扰监控，这段时间把车动了手脚，车就应该停在这个位置，调一下车库入口监控。

0: 车里动了手脚以后，还需要非常重要的一步，
1: 让赵军出行，最好是高速公路或者是盘山路这样容易出现交通危险的地方。
0: 有谁约赵军去那种地方？
1: 藏在他背后的人。
0: 你让季叔哥查一下他出行之前的通话记录。
1: 好。
2: 怎么样了？
3: 哎，香薰的检测报告出来，你看看，很有问题。
4: 不光是香薰有问题，
5: 戚无忌也被动了手脚，这招做的可真够绝的。
6: 这个是事发前赵军的通话记录。
0: 谁打的？
6: 一个陌生号码，现在已经打不通了。
7: 你有身份认证吗？
6: 假身份吧。
3: 哎，石头，
2: 你们在停车场发现了小货车，

0: 我查过了，车牌是套用的，而且当时这辆车具体的位置距离你们1000多公里，肯定不是车主。监控录像我也对比过了，无法看清楚这个人的相貌。
1: 他是一个职业间谍，不会那么容易留下痕迹的。
2: 没关系，就目前我们掌握的证据链已经足以证明赵军的死就是人为设计的。
1: 大家最近辛苦了，我会把所有的资料带到省厅找秦树说明情况，我们不能让他孤军奋战。
2: 我跟你一块儿去。
1: 你先留着吧，我自己去就行。
3: 高科，我送你。
1: 走吧。

0: 包子成最近在干什么？在准备面试，金生物集团没有那么容易，就这些。我知道的就这些。你们最近是不是见了一个不该见的？ 你是说方露吗？
1: 对，
0: 只是偶遇，在一个酒店大堂。

0: 这些都是他安排的。
1: 你要看好他。
0: 我知道。
1: 以后不要再联系方了。

就不是巧合。我要提醒你，王子成可不是一个会乖乖听话的人。

0: 那段时间我的状态真的非常差，而且家里发生的事情也清楚。我不是在为自己开脱啊，回到金海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回手机给你打电话，但是根本打不通，我也给你发邮件了。
1: 好了好了，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就不要再提了。
2: 听见了吧，这方璐啊早就察觉到游戏有问题了，后来他让一个叫郑大哥的人给救了。
3: 郑大哥我知道是谁。
2: 谁啊？
3: 我打个电话，你先自己待会儿。
2: 哎。

0: 哎，
1: 我得到了最新的情报，我现在跟你说的记下来，一会儿和厅长汇报。
0: 好，你说。
2: 高天阳，
3: 是，我是负责这个案子的侦查员，我有证据证明，事发时不存在所谓的追逐，赵军是死于谋杀。
2: 给我们看看你查到的证据。
3: 我们在车中发现含有高浓度的致敏香料香薰片，这才导致赵军的汽车失控的诱因。赵军一直患有哮喘，他根本不会主动使用这种香料。这种香薰片普通人接触都会产生呼吸道不适的症状，如果要是哮喘病人，会引起严重的哮喘症状，不马上采取措施会引发窒息甚至死亡。
2: 所以这枚香薰片是有人故意放在他车上的？
3: 不只是香薰片，车中还有抑制哮喘的气雾剂也被动了手脚。气雾剂中抑制哮喘的药剂被掉了包，经过我们化验，药瓶中我们检测到高浓度的致敏成分跟香薰片的成分一致。
2: 也就是说，就算香薰片不足以致命，赵军也是必死无疑吗？
3: 是，
4: 有人在赵军的车上埋下了双重隐患，就等他依次爆发。
3: 他们不想等，也等不了，他们急迫需要这个计划快速实行。赵军导航记录里边显示他要去梅沙湾，位于郊区，这一路上不是高速就是山路，很多路段没有路面监控，一旦发病非常容易引起意外。
4: 如果没有出现意外呢？
3: 业务的人一直暗中跟着赵军，如果不成功的话，我相信他们肯定会自己动手。赵军出门之前是跟人约好的，其实就是一个陷阱。赵军离开之前接到一个陌生电话，但这个电话是一个假身份注册的。
2: 他们精心策划了赵军的死是为什么？
3: 保护更重要的人。
2: 你觉得更重要的人是谁？
3: 陈婷、郑国贤，甚至是方永平。
2: 副市长方永平？
3: 对。
2: 证据呢？
3: 我们掌握最新情况，方永平的儿子方璐曾被卷入特工任务。

0: 这个游戏，各位领导应该都知道，背后的操控方正是间谍组织业务。方路在游戏里面被设计，因非法持枪在国外入狱。我们掌握了最新的情报，当初替方路办理保释出狱的人，正是方永平的秘书郑国贤。
1: 这和赵军的死有什么关系？
0: 赵军和陈婷是生意伙伴。 而陈婷是我们正在关注的对象，她跟方路以及郑国贤有密切的关系。违建信号塔审批的背后存在着重大的安全问题，赵军的死掩盖了这一切。
1: 这些都是你的判断？
0: 对，所以我要继续调查，找出证据。你的胆子很大呀，已经怀疑到副市长的头上了。 副市长也有被间谍渗透的可能，在我眼里，不管官职多大，都不能帮助这个人排除嫌疑。间谍组织堂而皇之窥探我国军事基地，有恃无恐地谋杀之行程，还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们调查。他们之所以这么嚣张，就是因为背后有保护伞，所以这条线不连根拔起的话，国家安全会遭到重大的威胁。
2: 这是我作为一名公安无法容忍的事情。哈，年轻人不错的，比我有胆魄，怪不得你们都全力在保他呢。
3: 厅长，我们就需要一线的这样的侦查员呢。
2: 嗯，国家安全高于一切，这个事情的背后呢，牵扯很多。但不管是谁，只要是威胁到国家安全，我们就要彻查到底。
3: 金海局，这个案子必须查，彻查到底。
4: 明白。
2: 遇到什么阻碍，我去沟通，出了事儿我兜着。但是，我们国安的办案方式呢，是要多动脑子，不要把局面搞僵。记住了吗？
4: 领导放心，一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

0: 秦冲，
1: 省厅领导指示让我们专案组彻查到底。我和田阳正回去的路上，你们准备一下材料，明天一早就去规划局开启调查。
0: 收到。

哎，马上啊，是吧？好啊，这侦查员没有问题，也正是我所期望的。好，那就坚决查到底。

0: 事了。
1: 报道上听了，上面的意思是要彻查到底。

0: 安已经开始彻查桂花诀了，是省厅下的命令，估计用不了多久就会查到你我头上。
1: 您和赵军就没有联系，一切都是郑秘书在操办。这个时候只能丢足保帅了。
0: 你是说让郑国前来做这个卒子？
1: 所有事情必须在他这儿结束。
0: 这么大的事儿他扛不住。
1: 扛不住也得扛，他跟了你这么多年，我知道他很念你为情。现在赵军死了，只要郑秘书扛住了，对你的影响不会太大。

0: 高队，陈婷去见了一个人，车牌号记下来，但车上的人看不清楚。
1: 啊，车牌号发我，继续盯着。
0: 收到。
2: 市长，我刚刚接到消息，公安局约谈我了。
3: 哦。什么时候？
2: 明天上午。
3: 回我那儿吧，一起吃个饭。

查出来了，是市政府的车，使用人是方永平。

0: 这件事啊，确实是我没有处理妥善。
1: 没有什么好自责的，你跟了我这么多年，咱们早就是一条船上的了。其实从小鹿出事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早晚会有这么一天，只是一直抱着侥幸的心理，希望这一天能够晚一点到来。现在既然事情出了，那咱们就只能共同面对。我想过了，大不了咱们俩就被双开呗，然后就是卸甲归田，是不是？我只是担心这个国安这边会死死的咬住不放，就讨厌了。
0: 小鹿的事儿，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
1: 事情来得太突然了，咱们没有来得及把家人安顿好，这是问题。今后我们俩这一遇到麻烦，恐怕他们的日子要过得比较艰难。我还好，对吧？你的孩子还小，媳妇又年轻，对吧？他们怎么办呢？所以我想你啊，接下来这段时间你要抓紧时间帮着他们把手续办好，尽快的把他们送出国。我在澳洲和美国有些朋友，也有些资产，但是都在小鹿的名下，应该不会受到太多的牵连。只要他们一出去，我就马上给他们打一笔钱，这笔钱应该足够他们生活的。
0: 那

0: 陆呢？那您呢？
1: 小茹这孩子你也知道，这么多年一直跟我别别扭扭的，我太大了，他有他有他的事业，对不对？只要这件事情不把他牵扯进来，问题就不大。
0: 谢谢老大。
1: 还有一点我担心的是，假如我不在这个位置上，会不会有些人落井下石、过河拆桥呢？哼，人心不古，现在就只能寄希望于他们能够看在过去的情分上，网开一面。
0: 多给咱们行些方便。啊，我敬你一个。坐下坐下。赵局的事和您没关系，都是我做的。 这么多年，您待我不薄，我把你当成亲人，把小茹当成自己的亲弟弟。说实话，我也有私心。您刚不是说了吗？你要进去了，谁还能照顾他们呀？我只想求你一件事。 就是照顾好我的家人，之前的事儿都是我经手，和你没关系。
1: 不行，这么大的事情，绝不能让你一个人担。
0: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上了，必须有一个人来扛，要不然大家都完蛋了。你放心，到时候我知道该怎么说。
1: 陈宁，渡过通过气儿了。你不要听他的，他的话能信吗？他的跟方案我从来就没有认可过。我想好了，只是经济问题，我认错态度好，赃款上交，判的不会很重的。这是唯一一个对咱们损失最小的方案。
2: 倒是这么个理，但是这太委屈你了。

0: 哎，大哥，怎么垂头丧气的？他又骂你了？哦，
1: 没有。哎，你怎么过来了？
0: 我来看看他。啊，
1: 他最近啊工作不太顺利，你今天啊就别跟他盯着来了，啊。
0: 知道了。
1: 啊，对了，我有点东西要给你，
0: 好，来。

0: 你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
1: 我可太喜欢这个艺术家了，但是他的东西很难搞到。郑大哥，这东西您是怎么弄到的？
0: 托朋友在一个收藏家那里拿到的，喜欢吗？
1: 我可太喜欢了。谢哥啊。哎，对了，我那美术馆这周末有活动，你可以带着家人一起去玩玩呀。
0: 啊，抱歉啊，这周恐怕没时间。
1: 好，哦，那没事，让嫂子带着孩子去玩玩也行。
0: 好，回头问问他们啊。哎，对了，你上次美术馆开业的时候，你见到那个女孩，你们还有联系吗？
1: 你说瑶瑶啊？
0: 嗯，
1: 在那之后就没联系了。怎么忽然想起她呀？
0: 我想起来了，当年那件事情，她也是参与者吧，对吧？
1: 我还以为你都忘了呢。
0: 她现在又来金海找你，你要小心点，人心隔肚皮，知人知面不知心。
1: 哎，好了好了，郑大哥，你想太多了。那件事，瑶瑶也是受害者，跟他没关系。如果硬是说整个事件里头是谁对不起谁的话，那也是我对不起人家。
0: 小茹啊，你就是太善良了，总是容易相信别人，但别人在……
1: 哎，好了哥，啊，我自有分寸。
0: 好，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1: 啊。好。

0: 不是把酒戒了吗？闲着无聊，打发时间吧。
1: 别喝了，身体都坏了。
0: 你怎么回来了？
1: 有事啊。

0: 不喜欢，
1: 倒不是喜不喜欢的，送礼物呢，送的是一个心意，这东西这么浮夸，一看不是您买的，送的也不是您送的，所以说像这样的礼物不要也罢。
0: 吃了饭再走。
1: 啊，不了，朋友等着我呢。别喝了啊。

0: 这颜色怎么样？
1: 可以啊。不会系啊？
0: 不会系？怎么以前都会，今天突然不会了？

0: 好了，别迟到了。快走吧。
1: 郑国贤，

0: 确实认识这个赵军。当初赵军要说给度假酒店安装一个信号塔，但是由于限高的原因，让我帮他疏通一下。我就帮他联系了规划局的朋友，也就是规划局这个孙科长，帮他办了手续。事情就是这样。
1: 您知道为什么限高吗？
0: 知道，对面有一个军事基地。
1: 所以建这个信号塔是有泄密风险的。
0: 确实是这个道理，当时我没想那么多。
2: 研学、市集休闲等多元业态。
3: 没错，今年国庆假期的秋日赏花经济不再是看花即走的短时流量模式，而是通过丰富节庆内容、拉长游客停留时长、完善消费配套，实现从景观引流到产业增收的转型。
4: 最佳打卡点位，您看，今年国庆假期啊，您要是来到北京国际鲜花港赏菊花，这点位都给您准备好了，全园一共有12个。作为2026北京菊花文化活动的主展区啊，鲜花港的展示面积达到了3万多平方米，花卉达到了80多种。
5: 漫游奇境，国风秋华，粉色记忆，梵高印象，林间花店，五大特色观赏区域，兼顾游客的专业赏菊、休闲漫步、打卡拍照多重需求。
6: 国庆节一个是祝福咱们国家越来越好，再一个祝福大家生活越来越好。就像鲜花一样，这个五颜六色，然后开得特别旺盛。
7: 那秋天就是看菊花，我就奔着菊花来的。10月1号嘛，国庆节嘛，金秋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5: 本次菊花文化活动以北京国际鲜花港为主会场，联动天坛公园、北海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陶然亭公园、紫竹院公园、东四街道办事处、世界花卉大观园等全市公园及重点园区，持续至11月中旬，差异化打造主题赏菊展区与菊花文化体验活动，形成全市联动的秋季赏菊格局。8个展区共展示菊花面积300多亩，菊花新优品种128个。
8: 我们本次8大展区推出的新优品种一共有128个，像我们的国家植物园北园则是推出了他们园区自己培育的新品种，像国植云展这个系列。北海公园则是展出了他们在全国菊花比赛中获得金奖的一些品种。
5: 今年北京国际鲜花港就做足了花加文旅加消费融合文章，活动期间身着全套汉服并完成全妆造的游客可免费入园。国庆假期，园区还与顺义区多家优质企业联手，打造了咖啡屋、美食快闪店等特色消费场景，以及蝴蝶放飞互动、花卉手作体验等系列活动。同时还邀请园区内的花卉企业打造了一条秋意满满的花街，赏花之余可以把秋色带回家。2026北京菊花文化活动通过核心园区加沉浸式体验的模式，融合菊花观赏、文化科普、文创消费等多元内容，打造兼具传统菊文化底蕴与现代时尚气息的秋季文化品牌活动。在展区之一的紫竹院公园，菊花文化活动期间共有13处秋季菊花景观，以本园竹特色与传统菊花深度融合。同时国风满满的市集也是您假期打卡的好去处，不仅能赏菊，还能把新品种的鲜切菊花带回家。
9: 啊，这种呢是咱们这个牡丹菊，但是现在年轻人啊特别喜欢，
10: 它是七色的。
9: 对对对，我们要把色彩啊做得更丰富，所以呢就像这个青花瓷啊是爆款，
11: 就是非常精致嘛，然后颜色也培育得很漂亮，带回家摆在家里也算是一个留念
12: 啊。包括我们有一些 NPC 的互动的项目，然后游客可以在这个逛市集的同时，还可以有一些沉浸式的或互动的体验。在打造活动的时候，一个是要注重比如说年轻人有这种新奇的体验啊，老年游客又能买到自己心仪

0: 的产品。
1: 国庆假期不仅是赏菊的好时候，京城秋日文旅也是好戏连台。
2: 是不是隔着屏幕都能闻着这桂花的味道啊？这也是秋天的气息。您看，颐和园第25届桂花文化展呢，全园已经摆放了近300盆的桂花。
1: 本届桂花文化展以桂花为核心，依托颐和园独有的古建底蕴，打造层次丰富的秋日花卉景观。全园共布置各色花卉60000余株，其中大型盆栽花卉超1000盆，包括百年古桂、精品中青桂、桂花盆景等近300盆。赏桂点位不再局限于单处庭院，大门区、排云殿、德和园、颐和园博物馆、耕织图等多点布设。
3: 哎呦，特别开心，真的，我就觉得颐和园的桂花吧，特别现在开得特别饱满，特别芬芳，给人一种的心情特别愉悦的感觉。
4: 我们小的时候唱的一首歌就是说我们的祖国是花园，现在真是到处是花园。
2: 没错，
4: 老百姓尤其像我们老年人吧，特别感到幸福。当然也得祝我的家人、我的亲人们安康、幸福快乐。
1: 依托皇家园林深厚的文化底蕴，本届桂花文化展跳出传统花展的固有模式，不再局限于景观展示，深度挖掘桂花文化 IP， 推出系列桂花主题文创产品。
5: 围绕我们一园一品桂花这个主题，推出了相应的一些桂花主题的餐饮，像我们的桂花拿铁呀、桂花美式，还有桂花的一些茶饮，还有一些套餐。同时呢，在展览的期间呢，我们还联合的我们邮政特别定制了颐和园桂花文化展的专属的纪念封，然后来到我们颐和园的现场呢，还可以盖当日的纪念戳，其实非常的有纪念意义。
6: 今年呢，在两节期间为我们的游客，我们推出了4大类12项这个活动，也推出了很多的文创市集和研学活动。文创市集呢，我们从这个两节之前将近100多处100多个摊位，我们花开颐和缘起万象，众多的这个涵盖我们园子的很多主要地方都有这个文创市集。
1: 国庆期间，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集合赏花看景、打卡展览、品鉴艺文、玩趣互动等丰富的游园体验，让市民在秋日园林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国庆期间，市属公园共有十余个主题文化和文创市集相继举办，围绕节日消费持续发力。
1: 传统园林呢，不再只是观光打卡地，而是通过主题市集、特色餐饮、文创展销联动，打造沉浸式消费场景。
2: 这个假期不必远行，您就可以一站式遇见多彩贵州。舌尖上的贵州，地道的山野风，能够治愈所有味蕾。在市集上还有更多的天然风物相伴，酸甜的贵州刺梨，鲜美的牛肉粉，从小吃到山珍，一口尝尽贵州的丰饶。贵州非遗技艺更是惊艳亮相，这里边不少都能作为节日的伴手礼。来自水族的国家级非遗技艺马尾绣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做成的文创精巧灵动，一眼惊艳。
3: 这样一个项链大概多少钱呢？在市集上？
4: 在市集上的话是188。
3: 哦，
4: 对，
3: 然后它就是银饰的，是吧？
4: 对，是银饰的，是苗银。咱们这个水族能够走出大山，能够来到咱们这边，然后大家能够长知识点，也是知道了这么一个文化。
2: 古老工艺融入现代设计，兼具观赏性与实用性。不少游客一边赏园林风光，一边品尝特色美食，挑选非遗文创，游园体验变得更加丰富。
5: 北海公园积极地打造文旅的消费新场景，各地方呢都会把当地最受欢迎的主打产品、网红产品，还有他们的网红的这个销售员来带到北海公园来进行这种与游客的这种互动活动。每年的金九银十呢，也是我们文创销售的一个最佳时期，我们的单日的市集的这个销售额就突破了15万元。
2: 除了引入外部主题市集，北海公园也在节日持续挖掘自有消费场景。北海的绿头鸭不仅设计成了可以把玩的冰箱贴，还做成了口袋保温杯，迷你又可爱。北海宝贝消消乐，让您一秒找回童年的游戏记忆。

0: 国庆佳节，首都文旅消费市场全面升温。今年恰逢石景山游乐园建园40周年，园区重磅推出国潮景观、非遗演绎、特色主题市集等系列活动，老牌文旅地标全新换新，有力拉动假日休闲与夜间消费。
1: 欢乐谷同步开启了超长惊奇潮玩节，通过热门 IP 联动、全域沉浸式剧场、数百位 NPC 互动体验以及品牌深度战略合作，创新年轻态文旅消费场景，丰富首都假日产品供给，持续激活国庆假日经济动能。
2: 气势磅礴的非遗莺歌舞巡游一出场，热闹氛围感立马拉满。国庆假期，石景山游乐园的“时光40年”欢聚庆团圆主题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来感受节日氛围。
3: 我之前是只是在电视上看到过，然后在视频里面还看到过，在线下的人第一次，感觉是特别的有劲儿。
4: 对对 对,
3: 对，看完之后就是整个人都是精神兴奋的那种感觉，
4: 是不是热血沸腾？
3: 对对对，是的，是的。对，如果说只有那种就正常的游园设施的话，可能就不会来。但是如果说有种各种各样的表演，那肯定就会过来。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2: 今年石景山游乐园迎来建园40周年，主题活动把怀旧记忆、传统民俗和市集消费场景结合，一方面用莺歌舞、打铁花、水上飞人这类高辨识度的演绎吸引客流，另一方面推出周年限定文创、优惠票品，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餐饮市集消费。
5: 我感觉石景山游乐园应该是我们80后的一个游乐场，这是其他游乐园目前因为它都是新的嘛，只有这个游乐园承载着我们80后的一些记忆。
6: 最开始来的时候应该是10几岁来的，
7: 那现在来感觉是不是变化还是很大？
6: 对对对，尤其是就是灯光也开起来了嘛，然后又多了一些这个相当于是过山车，还有一些这个灯光秀表演，可能比以前就是更好一些。
2: 国庆假期，石景山游乐园主题活动延长至晚上9点半，夜间经济成为本次活动的重点。
8: 我们的业态呢，是将这个日间的游园转变为全天候这种沉浸式的游园，挖掘多元的消费增长点，依托这个非遗做好我们这个夜游经济，把这个单一的门票的这个消费模式转变为游乐设施、文创以及这个美食，提高了这个游客的这种复购率。
2: 1986年出生的游客，生日当天凭自己的身份有效证件免门票入园，还可以不限次的体验摩天轮。活动一直持续到12月30日，老牌乐园主打怀旧与民俗盛宴。另一边，北京欢乐谷惊奇潮玩节正式启幕，走出了一套完全不同的沉浸式 IP 玩法。今年活动将持续52天，打造6大实景片场，联动多款热门游戏、国风悬疑 IP， 300多名 NPC 遍布全园。游客不再只是看戏，而是走进剧情，亲身参与互动。
9: 节日的氛围很浓，大家来的时候都感受到很开心，还有一些 NPC 的互动呀。
4: 对对对，
9: 对对，这种也是特别好，让孩子有一些知识的问答，有一些游戏的环节。都是特别好的，
2: 百余场演绎，日夜花车巡游不间断，差异化的互动设计覆盖不同年龄游客，降低沉浸式游玩参与门槛。开幕式上，欢乐谷与奇梦岛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开展长期 IP 场景共建，升级甜品王国区域，推出主题餐饮联名潮玩手办。
10: 潮玩节是我们在9月中下旬到11月中旬的一个特定的一个节庆。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表演内容、演绎内容的一个升级，比如说我们的花车的这个表演的形式，然后还有这个外观颜色，包括这个给我们的感觉都是非常刺激新颖的。然后第二点呢，也是就是让游客的这种玩法更加沉浸，比如说我们结合了这种片酬玩法，每一个 NPC 点位都会涉及他自己的这么一种独特的玩法，然后游客可以跟其进行互动，然后来获得这种沉浸式的体验。
2: 一边是40年老牌游乐园，依托怀旧底蕴、非遗民俗、市集烟火，盘活夜间消费，留住家庭客群；另一边是主题乐园持续加码 IP 沉浸式体验，拉长
11: 就更不用说了，他们能听到我听不到的频段。去年就是靠他们的数据发现了新的鸟类栖息点。好，
12: 的鸟类从几十种增长到235种，靠的是持续的生态修复。小朋友，请往后退两步，那里是水池，注意安全。
13: 不好意思，我都没注意到，谢谢。
14: 航航，你现在学会一心二用了，一边讲解一边盯着安全。
12: 2026款升级包新增安全预警功能，水银靠近识别、跌倒识别、吸烟识别、打架识别，我都能发现。
14: 行啊你，那现在掌管的安全员是不是可以少配一个了？
12: 不能，我负责发现，人类负责处理。有人真的跌倒了，我又没有手去扶，还是得小赵姐姐你上。
14: 行啊你，现在学会了自我定位了，你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儿。
12: 工程师说过度自信会出问题，我的边界是发现的比人快，但行动的比人慢，人机协同啊。
14: 行，保持。
12: 好的。零头，今天我接待了17批游客，其中3批问了我关于鸟类的深度问题，我全答上来了。长家说的自然语义对话升级真管用。
15: 那你帮我答一个，刚才有游客问我，玉渊潭晚上能看星星吗？我不知道怎么说。
16: 哎呀，这个问题超出我知识库了。
17: 可以，光污染等级4，天气好的时候能看到北斗7星，第3颗星瑶光最亮。
15: 杜川哥，你平时不是不说话的吗？怎么今天？
16: 我要把这个信息录入知识库。杜川说能看到北斗7星。等等，你怎么知道第3颗最亮？
17: 夜里看见过。
18: 业主，你今天开灯比昨天早了7分钟。西区那片柳树上周发现了天牛卵块，专家今天下午确认了是光尖星天牛。我早量一会儿多有几只成虫，秋天就能少几百只幼虫啃柳树。
19: 所以你的时间表是跟着害虫的活动节律走的？
18: 是的，4G物联网平台实时分析温度、湿度、风力、蛾类趋光活跃度，我的 AI 自己算。
19: 拍了，你又拍什么？
20: 飞蛾，和在飞蛾翅膀上反光的那一小圈，像小月亮。
18: 你俩一个听一个看，我只有光。
19: 业主，我们3个，一个听，一个看，一个亮着，正好把这座园子的夜守住了。
21: 各部门注意，未来2小时有雨情，按照预案各就各位。
22: 云峰已出发，积水监测启动。灵童在主干道巡检设施状态。
21: 赵班长，水面组。
23: 石秋在作业，杜川在潜水区待命。
21: 小吴，生态组。
24: 青蓝官指正常运行。
21: 小张，航航。展馆已关闭，航航在馆内待命。赵姐，
25: 我在东门，小云在避雨。
26: 东门主干道积水3厘米，西门桥下4厘米。西门已经触发黄色预警信号，建议相关区域立刻部署沙袋防汛。
22: 收到收到，工程队已按巡风的预测部署沙袋，

0: 东门积水已退，西门桥下水位恢复正常，
1: 各点位情况稳定，大家辛苦了。
2: 刚刚的雨情应对，巡风提前报了积水，贺队长布置了沙袋，林童全程都在监测设备，赵班长呢冒着雨去给石秋清理机网，机器能做的机器做，人必须做的人上，这就是人机协同。
3: 积水监测误差控制到了毫米级，但落叶堆积严重的地方可能会感染传感器，所以我们打算增加一个落叶识别模块。
2: 对，我们就是要在真实的场景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4: 林童在园两年，迭代了六次，最早只能做基础巡检，后来加了语音交互，现在能识别不文明行为。我们准备将他积累的经验做成模型，复制给新设备。
5: 原来我的数据还能复制给别人？
4: 当然，你教出来的徒弟也得管你叫师傅。
6: 航航客流数据同步能上线吗？
7: 下个月就行。
3: 听蓝观止能不能识别一些鸟类的异常行为，这样好方便我们提前介入。
5: 好想法，回去我们就好好开发。
2: 从第一批入园

0: 拆掉的时候呢，两三个收拾呢，太阳不好要晒得半天啊。
1: 美食多磨，晶莹剔透，薄如蝉翼，带着丰富的植物胶原蛋白，经历耐心细心剥离而出的一粒粒皂角米，在白露时节的阳光里慵懒地诱惑着我们。
2: 哎，也晒得到也好，这种也是吃也不会吃，
0: 晒就晒得不会美。
1: 阳光里的皂角米逐渐变得坚硬，晒干后便于储藏和运输。储存的皂角米烹饪前还要钻进泉水里游泳，半小时以后它们才会与灶火相遇。如今藏在云岭山寨的皂角米，低蛋白、低脂肪、高膳食纤维、高能量的特性，让很多人认识了这道美味。吃了不胖，还能提供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清心润肺，消炎散肿。
0: 打针水要用干净的针水的，放下看啊。
2: 那对，那么的有，这个叫改革对的。
1: 白露时节，山寨里阳光和不时光顾的雨水交织，田野里农忙时节还没有到来，人们可以在柴火的慢熬里享受光阴。两个多小时后，雨水骤停，皂角米已经熬制好。皂角米清甜顺滑，搭配着枸杞的微酸，还可以根据口味加入菠萝和各种时令鲜果，这是阿昌人家早已习惯的吃法。
2: 这味道了，这枸杞不能加到啊，加到了又更酸味。
1: 一方地域，一个时令，就会有一种食物来酝酿一个村寨。一令一会的美食，除了时间流转带来的期待，还有周而复始的乡土记忆。白露时节，在云南秋天的暖阳里，一道镌刻在童年记忆里的美食，在滇东的罗平新鲜出炉。很香甜蜜的气味仍旧引来了线下一群孩童的追捧。
3: 很好吃，好香。
1: 白露时节，天气已经有了凉意，落叶在渐起的秋风中轻舞，在小镇安详的屋檐街道上飘落。随着秋叶飘旋的，还有人们熟悉的直奔胃口的吴家老蛋糕的味道，焦香，芝麻味裹鞋，倍儿甜。
4: 由我们祖上老祖一直流传至今，到我是第四代。
1: 吴家力炭烤蛋糕的特殊香味已经在板桥镇上飘了一个多世纪，嵌入了数代人的记忆里。从百年前昆明法国蛋糕店的学徒曾祖父带回手艺，到现在经营着老店的吴兴林，吴家炭烤蛋糕已经传承到了第五代人手里，成为很多人童年愉悦的回忆和浓烈的乡愁。
4: 香酥可口，回味无穷。
1: 第四代传人吴玉坤70多岁，已经做了大半辈子的炭烤蛋糕，现在他要把这门手艺原原本本地传给儿子吴兴林和儿媳。和前辈们一样，吴玉坤执着于每一道工序。
5: 小块的放在这儿，
1: 土鸡蛋、麦面、猪油、白糖混合成烤制蛋糕的浆液，看似简单，吴玉坤心里却有着精准的把握和他独到的经验。
5: 可以可以，就是这么。
1: 在过去的30多年间，吴玉坤凭着祖传的手艺给家人带来了踏实的生活，日复一日的手艺活练就了一套吴氏炭烤蛋糕的标准模式。
5: 蛋、油、面、糖、

0: 经营融洽在一起，就证明我们这个鸡蛋糕在这个时候已经搭配成功。
1: 刷爸把鸡蛋糕搅了经营以后，鸡蛋糕在刷爸上拉起来，结束不断，你有事躺下去拉屎嘛，它不途中中断就是好了。
0: 行行行，哦，就是这个了。

0: 能够让吴家的炭烤蛋糕风靡小镇，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一盆传统讲究的立炭火。烧红的立炭，挑选大个儿的放在一起，这是上火。小颗的敲碎，均匀铺平，再覆盖一层炭灰，隔绝炭火和锅底，这是底火。在吴玉坤的院子里，还有他自制的烤架。30多年来，杠杆原理，旋转调节，用心判断。吴玉坤用这样的传统方式，创造着媲美西式电烤箱的精准控温。烘烤的生熟程度，吴玉坤靠着一把小扫帚来判断。蛋糕表面回弹，就是通体烤熟的表现。交给儿子的烘烤技艺，吴玉坤始终不能完全放心，时刻盯着，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差错。
1: 这口不行了，下一口这口糊了。
0: 吴玉坤还是选择亲自操刀，把握火候。他知道，在传承手艺这条路上，儿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锅酥香蓬松、甜软可口的炭烤蛋糕出炉，甜香四散，引来一群贪吃的孩子。
1: 来，纸巾呢？哪吃哪的。
0: 吴玉坤会开心地和他们分享，而无数次这样的时刻就堆叠成了小镇上代代人愉悦美好的记忆。
1: 传承下去了，传承下去，你们学会了。
0: 白露时节，芝麻成熟，成为吴家炭烤蛋糕最好的伴侣和点缀。一阵秋风飘过，芝麻香混合着蛋香、糖香的味道，时常会搅动离家游子的回忆。一块童年记忆烙印里的炭烤蛋糕，始终牵动着那些走出小镇人的味觉，也在烘焙着新一代人思乡的食物烙印。白露时节，还有很多正在山林中活跃生长的食材，催动着人们走出家门，去寻找美味的方踪和乐趣。白露时节，一场雨水的滋润早已引起当地猎食者的欣喜，全家出动的场面意味着这场野生美味的争夺战已经迫在眉睫。李金宝一家自然不会放过这个猎寻美食的机会。
2: 牛肝菌、松茸、青头菌、奶浆菌一些。
0: 野生菌是云南人一生中避不开的话题，它不仅是一种食物，还是一种有趣的寻宝游戏。
3: 哎，我们煮了。
0: 人们享受的不仅是尝鲜的一刻，还有在山林中搜菌时的惊喜与满足。寻味的乐趣就在于，永远不知道被枯叶和松针掩盖下的泥土里，会迸发出一颗什么样的生命，或者会隐藏着一道什么样的美味。有时还有可能只是一个障眼法。
1: 我给你留了这个渣子。
3: 哎，面膜。
0: 坐落在横断山脉褶皱里的楚雄，九分山水一分坝，乌蒙山、哀牢山、百草岭，云南文明的森林包裹着这个滇中城市。不同的海拔分布着多样化的植被，从七月的雨季开始，野生菌就赶趟似的在这里生长，种类达到500多种，占据了全国野生菌的半壁江山。
2: 真正植被好，菌子相当多。这菌子找到以后，螺蛳多吃不完的，我们就买一部分，大部分都是留在家头个人炒吃。
0: 直到白露时节，野生菌仍然纷纷冒头，此起彼伏。尽管野生菌是云南吃货的挚爱，但面对众多的野生菌，大部分云南人始终坚守一点：不熟悉的菌子绝对不吃。野生菌能够让云南人为之着迷的原因，除了时间造就的季节性，人工难以栽培，更为主要的是它作为食物有着山林孕育的独特香味和别样的口感体验。牛肝菌这样的美味在云南也有200多种，野生菌的烹饪需要经验丰富的掌勺人把握，确保牛肝菌完全熟透并且保持鲜味是最关键的。这样的活儿，李金宝的母亲和妹妹更在行。取一块家里的老腊肉，下油锅爆炒，再加入红辣椒增香，最后倒入切好的牛肝菌。在吃菌这事上，云南人格外细致，即使是锅铲背后沾着的一片菌，也可能因为受热不够而加生带毒。翻炒到锅里的牛肝菌熟透，牛肝菌吸收了腊肉的油脂，爽滑鲜嫩的同时滋味丰厚，味道醇香。它不仅是一道营养丰富的美味，还在维持生态平衡，促进植物萌发、抗病、抗腻等方面举足轻重。相比之下，松茸的吃法就显得简单了不少，只需要清洗干净，切片就可以生吃。

行也为企业量身打造了专属服务方案，配套并购贷款，支持国产 IP 罗小黑的收购，有力助推企业在影视和短剧业务等方面走出国。

0: 走吧，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他山科技是一家专注人工智能触觉传感芯片及应用解决方案的研发企业，公司研发出全球首款 AI 触感专用芯片，攻克了触觉多维感知信号同步解析的全球性技术难题。
2: 这是我们他山科技和云际科技联合打造的一款触觉感知服务机器人，它搭载了我们的触觉传感器，能够智能的抓取物体，并且交到人们的手中。
0: 啊，我注意到这个机器人，它手上拿了一杯水，我想可以尝试一下，操作一下它吗？哎，它这个力度刚刚好，不轻也不重。这个背后是有什么技术支撑吗？
2: 是的，因为这款触觉传感器搭载了我们他山自研的触觉感知专用芯片，它能够实时的去输出相关的信息给到甲爪机械臂进行一定的反馈，来调整这个力度。
1: 从自研芯片到全线布局，他山科技用近10年的坚守，在触觉这片无人区里跑出了中国速度。
2: 我们希望机器人能够像人类一样真正的具有感知世界的能力。我们目前来说，我们的产品也已经有了真实的落地场景，比如说在湖北潜江小龙虾工厂，能够运用我们的触觉传感器去做小龙虾的头尾分离，这是一个真实的场景。然后在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落地场景，无论是在工厂当中还是进入到家庭当中，我们的触觉传感器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能够改善大家的生活。
0: 刚刚咱们一路走来，看到每个展区都有特别多的人哈，那你觉得企业参加服贸会给你们带来了怎样的收获呢？
2: 服贸会是一个特别好的服务贸易的窗口，然后价值也很大。首先第一点是平台和品牌的效应，我们在服贸会上也结识了很多上下游的企业，他们都是来自于制造或者是物流各个行业的，他们对于我们的产品有一定的需求，我们建立了联系。在海外这一方面，因为我们服贸会也是面向国际的客户，所以说和一些海外的高校也建立了联系。
1: 服贸会的舞台让企业被世界看见，而税收政策的支持则为企业走向世界注入了底气。2026年2月28号，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印发通知，对2026年至2027年期间服贸会展期内销售的免税额度内的进口展品，免征进口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
3: 服贸会推出的税收政策大大的减低了公司的参展成本，也让公司能够更好的走出去，享受出口退税，在世界的大舞台上展示自己。
1: 从产品免税到出口退税，税收政策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支撑。然而，对于第一次涉足海外市场的企业来说，办理第一笔出口退税往往是一道不小的门槛。
3: 我们在出口退税的过程当中，确确实实会遇到一些困难，最难的就是第一笔，因为第一笔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做，我们会经常咨询他，咨询他的时候他也会给我们一些指导，说第一笔的时候你首先要发票和你的进项和销项要能够对得上，以及你的关单还有清税都需要去匹配上。那么税务人员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有了第一笔的成功退税经验，后面我们每一笔一步一个脚印都能做得非常好。
1: 北京税务部门手把手辅导出口退税政策，点对点解决企业涉税疑难，让企业在走出去的路上走得更稳。而对正在快速成长的科技企业来说，税务合规不仅是经营的底线，更是参与市场竞争的核心竞争力。
3: 税务合规是企业发展的底线，也是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我们发展的过程当中，享受加计扣除、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税收政策，离不开我们规范的核算基础。那么有了规范的核算基础，能够为企业融资招投标提供扎实的基础，能为我们企业未来发展提供稳健的保障。
0: 从一颗触觉芯片到一层表电子皮肤，从一家初创企业到占据全球细分市场份额的行业领军者，他山科技的10年是中国硬科技企业自主创新的缩影，也是税收政策一路相伴的成长之路。
1: 服务贸易的舞台上，中国服务正在走向世界，而税收始终是企业背后最坚实的后盾。作为北京市属

0: 唯一的农业食品企业，首农食品集团已经连续6年参展。
1: 为了保证咱家果子在物流验收的途中，
2: 世贸会也是首农食品集团显示首都国企在农食领域新质生产力的成果的展现啊，也是为我们搭建了一个企业走出去的这么一个良好的一个平台。大家看到的，这就是我们这次在服贸会参展的一些我们首农的部分的产品，应该覆盖了从田间到餐桌，覆盖了老百姓的方方面面。用四个字可以概括，就是北京首都市民的菜篮子、肉案子、米袋子、奶瓶子。
0: 企业一方面承担着首都民生食品保障职能，另一方面也在持续加大国际市场布局。种业作为农业产业的芯片，正在成为企业出海的核心竞争力。
2: 我们收购了全球最大的鸭育种的企业，那就是樱桃谷农场，这样本身就是北京鸭的樱桃谷鸭又回归国内。目前整个产品覆盖是2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中国国内市场的60%，全球市场的70%的份额。
0: 科技赋能也让中国农食产品拿到了走向全球市场的通行证。
2: 包括我们的自主培育的蛋种鸡，也是实现了国内自主培育的蛋种禽的出口的零突破，说明我们在种业芯片上也是在持续的提升我们的自有的这种科技的水平。
0: 科技的力量不只作用于育种端，也深度赋能传统食品产业。企业依托技术手段改造老字号产品，通过减盐减糖处理，让产品更加符合现代人消费趋势。
2: 我们的产品创新了，那肯定对我们出海是有很大的助力的，因为整个的产品的品质啊、科技含量都符合国际的标准。这2年整个销售规模呀、是有一个明显的不断的提升。
0: 产品走向海外，企业稳健经营离不开合规这个基础。首农的业务板块多，产业链条长，企业搭建分层联动的合规机制，落实到经营全过程。
2: 合规经营应该也是我们走出去的一个坚实的保障。业务部门对食品安全呢、财务的合规啊、资金的合规啊，还进行第一道防线的把控。第二道防线呢，就是法律部门以法务、内控、合规、风险四道职能进行把关。第三道防线是审计部门做好最后一道防线的把关，共享之前的成果，形成一个联动的这种合规防控的这么个机制。
0: 内部合规可以管控企业自身业务风险，但跨境经营就会面对很多陌生的国际税收规则。
2: 其实在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其实面临最大的挑战就是对规则的准确的理解。这个税务部门啊，第一时间对接，给我们提供专业的培训辅导，建立了这个专项对接人的机制，最终实现了我们税率的合规的测算跟合规的申报。
0: 税务部门的精准服务实现了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的转变，帮助企业规避跨境涉税风险，而税企协同为中国企业出海保驾护航。服贸会正成为中国服务扩能提质和出海的重要载体，搭建政策交流与贸易合作的开放平台，推动服务贸易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带动企业出海和产业合作。
3: 今天我们相聚服贸会的现场，真切体会到税收赋能数字产业、护航企业发展、助力服贸换新的实践成果。这也是北京税务部门多年以来不变的初心，以精准的税费辅导引导企业合规经营、诚信纳税。下一步，北京税务部门将继续服务对外开放大局，强化合规引导，助力更多首都制造、首都服务走向更广阔的舞台，为首都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伟。今天是国庆节，在这个举国同庆的日子里，我们回望奋斗路，也展望新征程。
0: 祝祖国繁荣昌盛，愿每一位奋斗者都能收获属于自己的美满和幸福。那接下来呢，咱们就去看一看国庆时节的秋色和美景。
1: 国庆假期，北京依托特色园林生态资源与传统花文化 IP， 重磅开启2026北京

0: 菊花文化活动、颐和园桂花文化展两大秋日重磅文旅活动，以花为核心载体，串联景观观赏、文化研学、市集休闲等多元业态。
1: 没错，今年国庆假期的秋日赏花经济不再是看花即走的短时流量模式，而是通过丰富节庆内容，拉长游客停留时长，完善消费配套，实现从景观引流到产业增收的转型。
2: 最佳打卡点位，您看，今年国庆假期啊，您要是来到北京国际鲜花港赏菊花，这点位都给您准备好了，全园一共有12个。作为2026北京菊花文化活动的主展区啊，鲜花港的展示面积达到了3万多平方米，花卉达到了80多种。
3: 漫游奇境，国风秋华，粉色记忆，梵高印象，林间花店，五大特色观赏区域，兼顾游客的专业赏菊、休闲漫步、打卡拍照多重需求。
4: 国庆节一个是祝福咱们国家越来越好，再一个祝福大家生活越来越好，就像鲜花一样，这个五颜六色，然后开得特别旺盛。
5: 我要秋天就是看菊花，我就奔着菊花来的。10月1号嘛，国庆节嘛，金秋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3: 本次菊花文化活动以北京国际鲜花港为主会场，联动天坛公园、北海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陶然亭公园、紫竹院公园、东四街道办事处、世界花卉大观园等全市公园及重点园区，持续至11月中旬，差异化打造主题赏菊展区与菊花文化体验活动，形成全市联动的秋季赏菊格局。8个展区共展示菊花面积300多亩，菊花新优品种128个。
6: 我们本次8大展区推出的新优品种一共有128个，像我们的国家植物园北园则是推出了他们园区自己培育的新品种，像国植云展这个系列。北海公园则是展出了他们在全国菊花比赛中获得金奖的一些品种。
3: 今年北京国际鲜花港就做足了花加文旅加消费融合文章，活动期间身着全套汉服并完成全妆造的游客可免费入园。国庆假期，园区还与顺义区多家优质企业联手，打造了咖啡屋、美食快闪店等特色消费场景，以及蝴蝶放飞互动、花卉手作体验等系列活动。同时还邀请园区内的花卉企业打造了一条秋意满满的花街，赏花之余可以把秋色带回家。2026北京菊花文化活动通过核心园区加沉浸式体验的模式，融合菊花观赏、文化科普、文创消费等多元内容，打造兼具传统菊文化底蕴与现代时尚气息的秋季文化品牌活动。在展区之一的紫竹院公园，菊花文化活动期间共有13处秋季菊花景观，以本园竹特色与传统菊花深度融合。同时国风满满的市集也是您假期打卡的好去处，不仅能赏菊，还能把新品种的鲜切菊花带回家。
7: 啊，这种呢是咱们这个牡丹菊，但是现在年轻人啊特别喜欢，
2: 它是七色的，
7: 对对对，我们要把色彩啊做得更丰富，所以呢就像这个青花瓷啊是爆款，
8: 就是非常精致嘛，然后颜色也培育得很漂亮，带回家摆在家里也算是一个留念
9: 啊。包括我们有一些 NPC 的互动的项目，然后游客可以在这个逛市集的同时，还可以有一些沉浸式的或互动的体验。在打造活动的时候，一个是要注重比如说年轻人有这种新奇的体验啊，老年游客又能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
3: 国庆假期不仅是赏菊的好时候，京城秋日文旅也是好戏连台。
2: 是不是隔着屏幕都能闻到这桂花的味道啊？这也是秋天的气息。您看，颐和园第25届桂花文化展呢，全园已经摆放了近300盆的桂花。
3: 本届桂花文化展以桂花为核心，依托颐和园独有的古建底蕴，打造层次丰富的秋日花卉景观。全园共布置各色花卉6万余株，其中大型盆栽花卉超1000盆，包括百年古桂、精品中青桂、桂花盆景等近300盆。赏桂点位不再局限于单处庭院，大门区、排云殿、德和园、颐和园博物馆、耕织图等多点布设。
10: 哎呦，特别开心，真的，我就觉得 颐和园的桂花吧，特别是现在开的特别饱满，特别芬芳，给人一种的心情特别愉悦的感觉。
11: 我们小的时候唱的一首歌就是说我们的祖国是花园，现在真是到处是花园。
12: 没错，
11: 老百姓尤其像我们老年人吧，特别感到幸福。当然也得祝我的家人，我的亲人们安康，幸福快乐。
3: 依托皇家园林深厚的文化底蕴，本届桂花文化展跳出传统花展的固有模式，
13: 我们邮政特别定制了颐和园桂花文化展的专属的纪念封，然后到我们颐和园的现场呢还可以盖当日的纪念戳，其实非常的有纪念意义。
14: 今年呢在两节期间为我们的游客，我们推出了四大类12项这个活动，也推出了很多的文创市集和研学活动。文创市集呢，我们从这个两节之前将近100多处100多个摊位，我们花开颐和缘起万象，众多的这个涵盖我们园子的很多主要地方都有这个文创市集。
3: 国庆期间，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集合赏花看景、打卡展览、品鉴艺文、玩趣互动等丰富的游园体验，让市民在秋日园林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国庆期间，市属公园共有10余个主题文化和文创市集相继举办，围绕节日消费持续发力。
1: 传统园林呢，不再只是观光打卡地，而是通过主题市集、特色餐饮、文创展销联动，打造沉浸式消费场景。
2: 这个假期不必远行，您就可以一站式遇见多彩贵州。舌尖上的贵州，地道的山野风，能够治愈所有味蕾。在市集上还有更多的天然风物相伴，酸甜的贵州刺梨，鲜美的牛肉粉，从小吃到山珍，一口尝尽贵州的丰饶。贵州非遗技艺更是惊艳亮相，这里边不少都能作为节日的伴手礼。来自水族的国家级非遗技艺马尾绣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做成的文创精巧灵动，一眼惊艳。
3: 这样一个项链大概多少钱呢？在市集上？
4: 在市集上的话是188。
3: 哦，
4: 对，
3: 然后它就是银饰的，是吧？
4: 对，是银饰的，是描银。咱们这个水族能够走出大山，能够来到咱们这边，然后大家能够长知识点，也是知道了这么一个文化。
2: 古老工艺融入现代设计，兼具观赏性与实用性。不少游客一边赏园林风光，一边品尝特色美食，挑选非遗文创，游园体验变得更加丰富。
5: 北海公园积极地打造文旅的消费新场景，各地方呢都会把当地最受欢迎的主打产品、网红产品，还有他们的网红的这个销售员来带到北海公园来进行这种与游客的这种互动活动。每年的金九银十呢，也是我们文创销售的一个最佳时期，我们的单日的市集的这个销售额就突破了15万元。
2: 除了引入外部主题市集，北海公园也在节日持续挖掘自有消费场景。北海的绿头鸭不仅设计成了可以把玩的冰箱贴，还做成了口袋保温杯，迷你又可爱。北海宝贝消消乐，让您一秒找回童年的游戏记忆。

0: 国庆佳节，首都文旅消费市场全面升温。今年恰逢石景山游乐园建园40周年，园区重磅推出国潮景观、非遗演绎、特色主题市集等系列活动，老牌文旅地标全新换新，有力拉动假日休闲与夜间消费。
1: 欢乐谷同步开启了超长惊奇潮玩节，通过热门 IP 联动、全域沉浸式剧场、数百位 NPC 互动体验以及品牌深度战略合作，创新年轻态文旅消费场景，丰富首都假日产品供给，持续激活国庆假日经济动能。

0: 是韩国的非遗莺歌舞巡游一出场，热闹氛围感立马拉满。国庆假期，石景山游乐园的时光四十年欢聚庆团圆主题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来感受节日氛围。
1: 我之前是只是在电视上看到过，然后在视频里面还看到过，在线下的人第一次感觉是特别的有劲儿。
2: 对对 对，
1: 对，看完之后就是整个人都是精神兴奋的那种感觉，
2: 是不是热血沸腾？
1: 对对对，是的是的、哦、对，如果说只有那种就是正常的游玩设施的话可能就不会来，但是如果说有种各种各样的表演那肯定就会过来。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今年石景山游乐园迎来建园四十周年，主题活动把怀旧记忆、传统民俗和市集消费场景结合，一方面用莺歌舞、打铁花、水上飞人这类高辨识度的演绎吸引客流，另一方面推出周年限定文创、优惠票品，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餐饮市集消费。
3: 我感觉石景山游乐园应该是我们八零后的一个游乐场，这是其他游乐园目前因为它都是新的嘛，只有这个游乐园承载着我们八零后的一些记忆。
4: 最开始来的时候应该是十几岁来的，
2: 那现在来感觉是不是变化还是很大？
4: 对对对，尤其是就是灯光也开起来了嘛，然后又多了一些这个相当于是过山车，还有一些这个灯光秀表演，比以前就是更好一些。
0: 国庆假期，石景山游乐园主题活动延长至晚上9:30，夜间经济成为本次活动的重点。
5: 我们的业态呢，是将这个日间的游园转变为全天候这种沉浸式的游园，挖掘多元的消费增长点，依托这个非遗做好我们这个夜游经济，把这个单一的门票的这个消费模式转变为游乐设施、文创以及这个美食，提高了这个游客的这种复购率。
0: 1986年出生的游客，生日当天凭自己的身份有效证件免门票入园，还可以不限次的体验摩天轮。活动一直持续到12月30日，老牌乐园主打怀旧与民俗盛宴，另一边北京欢乐谷惊奇潮玩节正式启幕，走出了一套完全不同的沉浸式 IP 玩法。今年活动将持续52天，打造六大实景片场，联动多款热门游戏、国风悬疑 IP， 300多名 NPC 遍布全园，游客不再只是看戏，而是走进剧情，亲身参与互动。
6: 节日的氛围很浓，大家来的时候都感受到很开心，还有一些 NPC 的互动呀，
2: 对，
6: 这种也是特别好，让孩子有一些知识的问答，有一些游戏的环节。都是特别好的，
0: 百余场演绎，日夜花车巡游不间断，差异化的互动设计覆盖不同年龄游客，降低沉浸式游玩参与门槛。开幕式上，欢乐谷与奇梦岛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开展长期 IP 场景共建，升级甜品王国区域，推出主题餐饮联名潮玩手办。
7: 潮玩节是我们在9月中下旬到11月中旬的一个特定的一个节庆。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表演内容、演绎内容的一个升级，比如说我们的花车的这个表演的形式，然后还有这个外观颜色，包括这个给我们的感觉都是非常刺激新颖的。然后第二点呢，也是就是让游客的这种玩法更加沉浸，比如说我们结合了这种片酬玩法，每一个 NPC 点位都会涉及他自己的这么

0: 一位嘉宾呢，大家也非常熟悉了，是光大证券首席投资顾问买泽源，欢迎买老师。
1: 主持人好，列侬好，大家好。
2: 人生没有失败，要么成功，要么成长。买泽源，光大证券金阳光认证投顾，19年从业经验，多次荣获客户最信赖员工称号，擅长以独特视角、权威数据深入研究剖析市场。
0: 那其实我知道练总呢也是技术出身，后来转战到了资本市场，然后做起了董秘，而且这一做时间可不短呀，就是15年，而且是帮助2家公司都成功的完成了 IPO。 所以说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走上了董秘这个岗位呢？
3: 我在30岁之前还都是做跟计算机相关的工作，因为我的本科学历和硕士学历都是跟计算机相关的。30岁那一年啊，我是去了新华读 MBA， 然后这样有一个转型，然后在 MBA 毕业之后，然后来到了一家拟上市的公司然后参与了他们的这个 IPO 的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有机会接触然后我们的这个 IPO 的团队啊，包括这个公司的管理团队，然后也被老板器重，然后被任命为董秘，然后从此就走上了这个董秘的这个道路。
0: 30而立，人生非常关键的一年，也在自己的这个职业道路上做了一次很重要的蜕变和选择哈。那我知道好像又经过了一个10年之后，您又面临着一次职业重新的选择是吗？
3: 是的啊，当时在40岁的时候，整40岁的时候啊，也是受到了汉仪这边的一个邀请，然后我当时也觉得汉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公司，待会儿我们可以聊一聊，所以我当时也是觉得有一个新的机会，我也想去尝试一下，所以呢也是陪伴着公司从股改到提交材料，到最后的审核，到最后的上市也是经过了几年的时间，我们在22年8月份挂牌在创业板上市到今天已经上市已经满4年了。
0: 所以我特好奇哈，练总应该是不是越累越上瘾啊？董秘这工作一干就是15年
1: 哈。是的，有一点我还是非常好奇，看到您的这个履历啊，这个人家说陪伴一个上市公司上市都好像被扒层皮一样，因为您想您从这个 IPO 初始阶段可能就要参与公司的治理，包括说一些报表的这个申报啊没有那么简单，包括或者说法规的一些就是更新迭代。那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说这2家上市公司，您这相当于是很多人说的这个 IPO 的专业户了，您在这2次的 IPO 过程中您认为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3: 2个过程当中呢，一个是核准制，一个是注册制，我们走过了 IPO 的2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阶段
0: 啊，
3: 我都经历过了。 IPO 的过程都是对于企业的财务的业务的系统性的梳理整理和输出和汇报啊，我觉得无论是证监会还是交易所对公司提出的问题，也是资本市场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
1: 是的，
3: 其实也是需要公司的核心的高管啊，内部的管理团队，我们去把自己的业务的特点亮点梳理出来呈现给投资者，表示我们是一个合规的公司，我们是一个有投资价值的这样一个标的。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对我来说呢确实也都是一个坚持的过程，我们坚持了很长的时间，第一个审核55个月，第二个项目的审核其实也有两年多的一个时间啊。那在这个时间里面呢，其实也经历了各种的煎熬，但是呢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最大的体验和收获是在于整个的团队，尤其是企业的带头人管理团队还有中介机构就是面对困难的时候勇于去接受挑战，克服困难，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带着大家一点一点的往前走。
0: 这个过程虽然是磨人的，但是它带给人的成长其实也是巨大的，当然能够坚持下去其实和我们对于价值的认同、团队的力量还有对于前景的这个笃信哈，都是密不可分的。
1: 您工作这么忙，我听说您还有时间去考证书，这个 CFA 的证书全国只有1.3万人有，您就是这1.3万人之一啊。那我想请问您，就是这个证书作为董秘来讲并不是必备的，那您为什么想去考这个证书呢？
3: CFA 的全称是特许金融分析师，
1: 是的，
3: 它是一个金融行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证书那确实这个证书的取得呢，它并非董秘的必要的门槛啊纯粹应该说是我自己的兴趣啊兴趣使然我是先做董秘好几年，自己觉得还是要系统性的去学习金融的知识所以呢去考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CFA 说起来其实还是有一些有趣的故事啊，因为我是在 IPO 的期间去准备的这个 CFA 的考试。

0: 嫌不够累是吗？
1: 对，在 IPO 期间总会有一些这个能透气的时候，所以呢，我会
0: 是学习考试就是透气喘息了。
1: 对对，
0: 看看这学霸跟咱们就不一样，
2: 可能就是
3: 可能就刷短剧了，
1: 那时候还没有短剧，所以就趁着有空的功夫啊，因为 CFA 考试分为三级啊，一级、二级、三级，先从一级开始考。我也是从2015年开始准备，当时很有趣的就是说我在考试前一天其实还在准备资料，还在加班。当时是一个周五的晚上啊，我记得很清楚，9点钟我还在加班呢，跟我们的财务总监券商在一起。我当时说，哎，不行，我第二天要考试了，我书还没看完，我书还没有看完，第一遍复习没有看完，然后我得先溜一会儿啊。然后那个当天晚上到了顺义啊，因为第二天的考试地点在顺义。比较侥幸，一级过了啊，一级过了，然后那个啊，接下来第二年考二级，然后第三年呢把三级考下来，这样是以一个比较快的速度，应该是最快的速度 CFA 拿证最快的速度，2年半，然后把这个证考下来了。通过这件事情，我也觉得哎，自己一方面是建立了系统性的这个金融知识的体系，而另外一方面呢，也知道了自己的抗压能力，还可以再多来一点，
0: 还可以再来。白老师，闻一闻，闻一闻，咱们现在演播室充满了什么味道？凡尔赛，凡尔赛了啊！你看一边 IPO，还一边准备考试，
3: 对，
0: 关键是说了没看完就考了，考过了，
1: 侥幸侥幸，
0: 还说侥幸，你看看这个学霸就像说的哈，永无止境，而且还觉得可以再来一点。那您就给我们分享一下吧，咱总得有点什么高效的学习方法吧。
1: 第一个首先是要有自己的学习规划和学习计划，就这个学习计划一定不是提前个10天半个月的，可能它确实需要一个系统性的复习，那么就需要。比如说这个提前3个月到6个月就把这个学习计划安排出来，这个学习计划也是分阶段的，就是说第一阶段可能就是学习啊，第二阶段就是强化，第三阶段比如说就是模拟的考试，下一个阶段肯定比上一个阶段这个强度要可能要上一个台阶。每一个阶段的目标必须得完成，比如说掌握的知识点啊，比如说这个强化到什么程度啊，比如说模拟考试必须得做到这个就是正确率达到多少呀，可能我给自己每一个阶段都定下了比较明确的目标，然后我觉得自己是那种定向目标我还能基本上能够执行到位的一个这样的人，
0: 不打无准备之仗。你看刚才咱们说了练总身上的一些标签，赌学呀，缜密呀，是不是都贴合上了？
3: 对，
0: 对吧？
3: 我
0: 目标明确
3: 啊，
0: 缜密的复习计划。
3: 我是听出来了，这个张颖老师啊，不仅是在艾特董秘，同时也是在艾特学霸。那就是说，即使大家没有这个当董秘的心，那么就是听的那个学习的过程，我认为也是有所收获。
0: 对，我还在艾特电视机前所有的人啊，咱得保持学习。保持成长。既然啊，练总是学霸，这么喜欢考试，咱们就给练总出出题哈。
3: 难为他，
0: 马上进入到我们全网@董秘的特色环节，董秘的选择题。欢迎收看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天下财经》。现在我们的题板哈已经拿上来了，我觉得应该对学霸来讲不难。咱们是单选题二选一啊，练总，咱们就直接给出答案，不打太极哈。同时要说一说您选择的理由，好不好？
1: 好的。
0: 我们先来看第一道题。投资者提问超出了已披露的信息范围，那 A 呢是委婉的守住信披的边界， B 呢是尽量多分享行业观点，请选择。
1: 我会选 A 啊。首先这个第一个呢，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这个一定要信守信息披露的这个边界啊，这也是从业多年我们作为董秘最基本的职业操守啊。但是不可避免呢，在投资者的交流当中啊，投资者一定想得到更多的知识啊，信息啊，那这个时候呢，其实要跟投资者还是去表达，去说我们第一个我们要保证合规，第二个呢，我们还是在信息披露的范围之内，尽可能跟投资者去介绍公司啊，介绍行业啊，可以多说一说大的趋势方向啊，公司的战略啊，但是最基本的一定会都会坚守这个底线的。
0: 你看其实也就是 A 加 B 都选了是吧，在边界范围内尽量的多分享，但是先选守住边界哈，这很重要。我们再来看第二道题啊，这是遇到突发的舆情， A 呢是第一时间对外回应， B 呢是先核实事实再对外发声，请选择。
1: 对，这个也是我们遇到的过的情况，但这个问题呢一定是选 B 啊，就是我们面对这个舆情的时候，一定先去做核实，公司内部啊各个业务部门先去做情况的一个核实，然后跟公司的各个领导去一再的核实，多方面的核实，然后了解到事情的真相，了解到事情完整的情况，我们会也会先跟监管机构先做一个汇报沟通。

0: 和交流，然后呢再做一个妥善的这样的一个发声。所以对，
1: 我特想知道在您的这个从业生涯当中碰到这种突发舆情的情况多吗？有没有比较棘手的情况？
0: 也有过，
1: 也有过。
0: 因为现在的媒体比较发达，尤其是在比如说在股价的波动的时候，当然这个舆情可能是好的舆情，就比如说哎，公司有什么利好的消息啊，怎么怎么样啊，对吧？
2: 当然也有小作文
0: 啊，对，有小作文。当然也有一些不好的消息，这个时候其实是还是需要董办这边有定力啊，先核实事实，然后再对外发声。
1: 来，我们再来看第三道题哈。哟，这个业余时间 A 呢是研读行业宏观和上市公司案例， B 呢是放下工作陪伴家人。哟，小心您爱人正看着呢。
0: 对，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这个
1: 都想选
0: 啊，对，我都想选。
1: 二选一，
0: 首先二选一的话肯定是选 B 啊。这个我在周末还是尽可能的去陪伴家人啊，因为有两个孩子，然后我也希望平时可能陪伴他们的时间比较少一些啊，然后这个。能够在周末陪他们去陪他们去出去玩一玩啊，然后去这个上上课呀，或者说哪怕在全家在一起看看电影啊等等，我觉得周末能多陪一下，包括陪伴爱人啊等等啊，这些是这个努力去做的。当然 A 为什么我也想选呢？可能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小爱好，我也喜欢在业余时间去读一读的这个研究报告啊、行业报告等等，加深一下自己的这个对市场的认知。
1: 学霸体质又来了，工作间隙还是不忘工作。
2: 我以为这道题呢，练总会选 C， 就是再考一个其他的证书。
1: 再考一个其他的证书。看我们这个备选项还是给少了，不过当时呢我们这个练总也是非常坚定的说工作已经很忙了，还是要挤出一定的时间留给我们的生活，留给家人哈。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晚上回去练总的生活会比较好过一点。
2: 希望您履行承诺。
1: 刚才通过和这个练总的交流哈，让我们对于董秘的这个工作也有了一定的认知。大家也说嘛，说董秘就是上市公司的代言人，所以很多朋友呢还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董秘来更多的了解您所在的公司和行业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些网友比较关心的问题，比如说蝶恋花就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哈。他说听到汉仪股份的名字呢，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汉仪字体，感觉这个赛道很窄呀，能赚钱吗？哟，你看这个问题还挺尖锐哈。那问一问练总，在您看来我们汉仪股份的特质是什么？能不能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汉仪到底是做什么的？
0: 汉仪股份它的这个主要的产品和业务哈，确实比较怎么说呢，跟大家平时看到的这些比如说上市公司的那些产品啊业务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所做的东西呢是字体啊，字体这个东西呢是一个有美的东西，同时呢又是一个软件。我们通常看到的这个字体啊，宋黑仿楷，宋体黑体，仿宋楷体，这是日常大家经常看到的字体。但是其实呢，我们日常接触的还有很多的字体，比如说商品的包装，比如说 logo， 比如说我们的操作系统，游戏里边用到的字体都是不一样的。就不光是咱们中文的字体，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了覆盖全球语种的字体。我们给华为、OPPO、小米啊，以1亿的这个金额，然后投资了它26.4%的一个股权，然后我们也希望把我们的 IP 的产品跟这种实物的产品能够未来有一个更加紧密的一个结合，我们希望看到在未来有更多的业务协同。
1: 是，其实刚才练总的介绍，包括布局柔性的文创啊，用 AI 来赋能啊，其实也在不断的去加固和加深自己公司的这个护城河哈。
2: 是的，
1: 是不是也回答了这个买老师作为券商从业者和我们一些投资者的这个疑问？
2: 确实是，而且呢我通过这个练总的这个非常丰富的解答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在传播我们中国文化，因为它能出口到60多个国家，我觉得这还是非常值得自豪的。
1: 对，让大家都能够体会到我们的汉字之美哈。那接下来呢，我觉得咱们需要稍微放松一下哈，马上要进入到我们全网@董秘的第二个特色环节，真心话大冒险。看得出来练总又是工作狂还是学霸，但是接下来我觉得练总也需要抛开我们的工作啊，我们也好好的回归一下我们的生活，咱们聊一聊内心真实的一些感受和想法啊。我们的真心话大冒险第一题，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说您平常那么忙了，有时间陪家人和孩子吗？这个工作和生活我们是怎么平衡的？
0: 周末两天的时间，我会比如说会特别安排出一天或者一天半的时间，然后陪着孩子，然后这个陪着家人，然后去做一些放松的一些事情。
1: 那一般都会陪孩子去做什么呢？

0: 哦，我一般会陪孩子上上课、
1: 督导作业。
0: 当然还有一些。
2: 原来别人的学习就是自己的休息。
0: 当然这是一部分，当然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也陪孩子出去骑骑车啊。这个尤其是我觉得户外的活动这一点是很有必要的。所以我们其实家里从比较小开始，我们也经常出去，就是在北京的周边啊，去旅旅游啊，去走一走啊，包括看看博物馆啊等等。这个可能也都是平时去抽空尽量去做的一些事情。
2: 是，其实和家人在一起就是自己最好的充电的方式啊。我们来看下一个真心话大冒险，说平时呢工作节奏已经非常紧张了，您有什么专属的解压方式吗？其实我也很好奇哈，尤其是每天的密密麻麻的行程表。
0: 我会通过打羽毛球啊，比如说健身或者这个踩单车啊等等方式啊，去给自己的身体啊做一个放松。我喜欢跟大家一起去组队，去打各种的比赛啊，参加各种的比赛，所以这也是我一个环节，也是一个放松
2: 释放。
0: 对的。
1: 所以聂总，您的生活跟工作可以总结为四个字，叫挥汗如雨。
2: 一直在挥汗如雨。我们来看下一个真心话大冒险，如果不做上市公司董秘，您最想尝试做什么呢？
0: 如果不做上市公司董秘，我可能想尝试一下去做金融科技类的播客节目啊。
2: 要抢我们的饭碗。
0: 不敢。可能这种播客呢，可能更多的是非正式的，就是比如说就像咱们这样三个人坐在一起啊，聊一聊自己对这个市场的见解，对行业的见解啊，对公司的看法。其实这样的一个轻松的播客呢，我觉得对于大家，无论是对于访谈和被访谈人，还是说听众来讲，可能都是一个轻松的收获的过程。所以这可能是我偶尔会想想的事情。我觉得大家把自己的这个把自己的这个见解分享出来啊，这一定是一个很愉悦的很有收获的一个过程。
1: 是，您这个建议我们收到了，但是您想想就行了。
2: 如果您真做了的话哈，也艾特一下我们，我们也学习交流一下。买老师，你看刚才啊，这个练总就一直说想给自己起个播客，对吧？我相信您在播客里一定有一种很需要去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有很多的年轻人，他可能对我们董秘的这个工作有很多的向往。其实您作为一个过来人，我相信也可以给到年轻人很多的建议，对吧？那买老师也是，您要是做客我们这一期，就可以帮年轻人聊一聊职业规划，好不好？咱们就给我们电视机前的年轻人一些职业上好的建议，真诚的建议，好不好？练总，
0: 作为年轻人来讲啊，我觉得第一个要做好吃苦。吃苦是什么呢？这也是我经常给我下面的年轻人的建议，学好基础知识啊，我们的财务、法律、金融，我们的证券管理的这些系统性的这个法律法规等等啊，这些是最底层的东西。第二个呢，是通过项目，就是高强度的、非常非常高压力的项目，去每一个项目都会让它成长。通过项目，你一定会积累到非常多的，不光是处理问题的能力，对于法律法规的这个理解的能力，同时还有就是你面对压力怎么去分配你的精力，怎么去协调，怎么去沟通啊。当这些能力锻炼出来之后，我觉得未来的这个方向是会很多元的。你可以做企业的管理，因为我觉得做董秘其实最终回归到还是要做企业的管理啊。然后当然你也可以去做金融，比如说你对上市公司了解足够深，对这个行业了解足够深，你也可以去做分析，也可以去做投资啊，其实也是这个选择会很多元。
2: 是，我觉得我们这个练总的播客号就可以叫练习题。
0: 好的。
2: 关于人生的，关于我们行业的，关于职场的。
0: 我的播客号就定下来了。
2: 好，来，白老师。
1: 好的，那这个呢，其实我并没有太多的建议给大家，但是我是第四年参加我们北京电视台艾特董秘这个环节了。那么我们以往大家对于董秘的了解，可能更多的是回答问题，但是大家看到了，我们通过这四年以来，至少是北京电视台请到董秘，我觉得身上都有一种特质，就是他是懂业务的，而不是简单去读数据的。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如果说您有说我们想到上市公司里去工作的这个意愿的话，那么还是要懂业务，还是要更多的去了解这个整个的行业或者是整个公司的流程。
2: 对，还是要保持学习，刻意练习。好的，今天非常感谢买老师和练总的分享哈。今天呢，只是我们全网爱的董秘的第一期，下一期呢，我们会继续和董秘来一个亲密接触。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他，励志对话1001位行业大咖，哪怕频频碰壁，也始终步履向前。
1: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摆脱困难。我记得我约齐瑞东来银座，也约了半年时间。
0: 行路有成，观世见礼。这份执着背后藏着怎样的？

0: 节目，
1: 我也非常关注，就是撑腰
0: 啊，
1: 应该是您打造的新媒体矩阵里面属于就是时长比较长，也比较有深度的这种访谈类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是立志要采访1001位车企方面的这个一网打尽
0: 啊，就全产业链。
1: 这现在打进到多少了？这进度
0: 应该怎么着有300来个的吧？哦，
1: 那这进度也进展了30%了，
0: 因为有快4年时间。
1: 那一会儿咱就把这30%，还有未来没有完成的70%，我们都好好的坐下来聊一聊，好不好？
2: 谈吐通透，热忱健谈，行走在产业一线的城里，步履从未停歇。深耕汽车行业20余载，他曾任腾讯汽车、网易汽车核心负责人。2013年创办车云网、电动帮，提出汽车新四化理念，笔耕力说，作品成为行业参考蓝本。依托城里歌、城里对话、城腰矩阵，深度对话李斌、曹德旺等行业巨擘，4年走访300余位大咖，向着1000位专访目标迈进。没有场地限制，热闹的车展现场、轻松的午餐饭桌都是他的采访舞台，随手拿起手机就能开拍，即兴对话周鸿祎等嘉宾，鲜活记录行业新生。他搭建与新思想会，链接全产业精英，风起清平，浪涌潮头，在奔波路上见闻满满。他采访大咖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接下来我们一同探寻答案。
1: 程总，您在这个粤港澳大湾区车展上也跟李斌总有一个即兴的对话哈。李斌总提到了这个纯电的渗透率，
3: 今年我估计纯电的渗透率在新能源里面会超过70%。
4: 对，
3: 然后在整个这个4季度，我估计在整个车的市场里面应该会超过45%以上吧。对，
1: 那您觉得这样一个数据是基于一个客观的评价，还是我们一个乐观的预测呢？
0: 相对客观吧，当然有乐观的成分在哈。
1: 因为现在未来的态势还不错，
0: 能不能达到45%以上啊？这个还要再看。从去年下半年，其实我们就看到这样的趋势了。当时应该说是在20万以下，这个趋势是非常明显。但从今年开始，到了30万以上车型，这个纯电的这个渗透率也在有很大的提升。在我看来，还是超过蛮多人的意料。整个旅程焦虑，过去是新能源车用户有一个核心的痛点。充电不方便。然后呢，跨城相对，油车的这个加油，就是你找桩没那么好找，然后呢，你在充的时候速度也相对比油车要慢一点，所以这个纯电的渗透率在今年开始这么大的一个提升，其实还是超出蛮多人的意料之外的。
1: 我看李斌总哈说这个钱呢，该花的花，该省的省，
0: 对，
1: 他说这个增程插混就不要做了，所以我们也看到，其实未来他一直是坚定的选择纯电这个赛道的。
4: 这个应该对未来的讲是非常利好的。因为我们
3: 这两说，因为现在大家都搞纯电，都搞纯电以后，其实一样就会也会竞争嘛。然后我们会有一些先发优势，另外我们换电的话，也有它的一些特别的这样的一些价值。
4: 等于在目前为止，还只有未来是唯一只做纯电的，对吧？在中国
3: 特斯拉，
4: 特斯拉，所以这个还是对我们来讲是专注还是很重要的。
3: 我觉得这样的话，你在车型研发上，在很多研发的效率方面会高很多。
4: 对，
3: 这个确实是一种取舍吧，也不能说别人不对。
4: 所以我们的这个战略趋势还是在现在还是看到了取舍的价值，
0: 因为聚焦网还很重要。比如说，未来他只做纯电，那他就可以把所有的资源，所有的精力全部放在这个能源形式上面去做投入，像比亚迪、吉利。所以开始他就是这样一个多能源的这样一个布局，有插混，有增程，有纯电。那对于新势力车企而言，确实，你的资金啊，你的各方面的资源都有限，其实多元化并不好做。所以越聚焦，越有可能取得成功。像未来它本身，比如说过去也做过手机，对吧？然后那它后来也收缩了，对吧？把手机业务砍掉了。我觉得核心还是这个 timing 的问题。核心的几大玩家已经牢牢地占住了用户的心智和占住了这个市场的这样一个渠道。那一个全新的，以汽车为核心的这样一个品牌再来做一个手机这样的产品，其实它还是非常难的。再一方面，确实这个手机这个产品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它除了这个中国有强大的，对吧？华强北的这个供应链哈，有整个这个手机这样的一个产业链很完备。比如说像华为这样的，